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乳腺的那些事儿哈，尤其是肺病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今天呢，刚过了小暑，小暑节气养肺也非常的关键。那么到底怎么来养呢？那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我们的肺病科主任，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赵东台主任和您共同来关注。首先来问候一下主任，你好。
8: 慧宇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小暑已至，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暑气重的同时，雨量也未减少，这对我们的肺部的影响是什么呢？
8: 对肺部的影响主要是几个方面嘛。一个是呢，我们说今年嘛，夏天雨水比较大啊，一直在下雨，是不是？就是说寒湿就比较重，容易侵袭肺气。寒湿的话容易带来的，我们说

0: 人体的免疫的下降啊，一波的感冒啊、流感呢、啊，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什么夏天还感冒，是吧？现在还感冒，但是就是夏天呢，它比较凉，现在早晚很凉，大家都羡慕东北，很凉爽，但是呢，确实也增加一些感冒的机会、流感的机会。再有的话就是呢，夏天的话，人呢，毕竟的话，中午的时候热呀、啊，大家打空调啊，很多空调病也会出现，比如说，直接吹空调啊，或者冲空调比较时间比较长，睡觉吹空调啊，也容易因为空调而导致的我们说受寒呢、啊、而感冒。是这
1: 其实以前我们说北方的冬季寒冷，这个一有感冒就是跟寒来的、凉来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进入了伏天，暑气的比较重的时候，反倒容易被暑热所侵袭。我们记得有热伤风啊，有寒来的，是不是不一样？刚才您提到了两点，一是这种雨季湿热对我们身体的侵袭，二呢就是热的同时我们就要解暑。可能空调啊、冷饮呐、啊、就不断了。这两天一直有不少的老师在提示哈，无论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和我们着凉，然后愿意吃冷的、寒的有很大的关系。那主任，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肺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它对于这个温度的感知力到底是怎样的？然后呢，肺部它的一些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是隐匿性的强，还是更显性化呢？
0: 肺这个脏器，我们中医认为呢，肺为焦脏，就是娇贵的娇
1: 啊，
0: 啊，
1: 娇贵的娇，
0: 娇贵
1: 特
0: 的
1: 别
0: 娇，特
1: 娇
0: 别娇
1: 气。
0: 贵啊，娇贵的脏器，不耐寒热
1: 不耐寒热，
0: 就是
1: 热
0: 它
1: 也不行，
0: 怕冷怕热，
1: 冷也不行。
0: 对，太冷的时候呢，你冬天呢或秋冬啊，容易感冒啊，得肺炎呢，太热也不行，天热的时候呢，肺热，肺液热焦，就是肺液吧，容易太热，容易就是，烧焦的焦。那个
1: 这
0: 焦，
1: 就不是骄傲的骄
0: 那
1: 了，
0: 不是
1: 是烧焦
0: 烧
1: 的
0: 焦
1: 焦。
0: 焦，
1: 但是肯定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但不能说烧焦了。只不过我们知道肺里面大部分有肺叶，那这个肺叶一旦热了之后烧焦了，它的颜色性状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怎样的变化呢？
0: 就是说肺呀、啊，它就是一些肺泡嘛，有支气管分支支气管，然后到肺叶、肺泡，然后你天太热的时候呢，它的温度也会升高。咱们现在看呢，咱们东北好一点，比如说南方，比如说37度左右，是吧？包括像国外了，像印度、欧洲都40多度、50多度，人超过38度，超过正常体温，人就没有散热功能了。没有散热功能的话呢，那你肺啊，这么高的温度，它的体内的炎症啊，包括它体内的这种免疫功能啊，就会下降了，而且它没有我们排痰的功能了，痰液蓄积，痰液驻留。然后出现了呼吸困难，它没法进行气体交换了，就非常麻烦的事儿。所以说，现在东北啊，暂时还不涉及这个问题，可能呢每年夏天大概也热2周、3周、1个月左右，没那么热。但是热的天呢，比如现在这两天中午有的时候也挺热，热的天呢也会我们形成暑热啊，暑热的感冒就热伤风啊，暑热的感冒是吧？人出很多汗呢，是吧？也会出现暑热的感冒，暑湿的感冒都会出现。然后早晚比较凉呢，我们又形成我们说寒湿的感冒都可能。所以夏天它这个感冒啊，病毒感染呢是多样性的啊，多样
1: 所以
0: 性的。
1: 肺是比较娇气的、娇贵的，它有的时候对于冷和热也比较敏感。但是它表现的明不明显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是表现得非常的剧烈，就是有疼痛感呢，比较明晰，还是说它隐匿性比较强呢？
0: 肺这个脏器就是人体的门户嘛，就是它是一个樊篱，就是它是一个人体保护嘛。肺其实包括皮肤的，整个肺呢，中医的肺包括皮肤，就是人体的免疫功能。
1: 这就是中医说的肺主皮
0: 肺
1: 毛，
0: 主皮毛，
1: 但是头一次听您说肺包括皮肤，这个我是头一次听说，为什么呢？
0: 中医的肺的功能包括皮肤的功能，皮肤是人体的腠理，皮毛是吧？这都是属于，都是跟肺气，我们叫肺系，肺这个系统，
1: 肺的系统，
0: 中医的肺的系统是包括表皮的，肺主皮毛的，是吧？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好像是一个大海绵一样，有好多毛孔，其实就是我们皮肤的这个皮肤的毛孔。如果皮肤不透气了，那其实对于肺来说，它的呼吸也就差了。
0: 就是大家知道青蛙的呼吸是通过皮肤的，好多的动物都通过皮肤呼吸的。不过咱们新冠的时候，握手能够感染新冠。
1: 所以皮肤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皮肤的作用，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进入了暑伏，

0: 湿气很重，我们都感觉到皮肤黏黏的、潮潮的、湿湿的。那这种潮湿的状态对于我们肺系、肺部整体的呼吸，它的影响是不是就减慢了呢？
1: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潮湿的天气呢，人体都感到黏腻啊，所以说它呼吸功能也会减慢。
0: 嗯，
1: 然后它的一个包括感染机会也会增加。
0: 那有人会说了，既然这个温度也高，皮肤也潮潮腻腻的，总会糊着一层，那我就勤洗澡呗，这样洗来洗去，不就让我们的皮肤呼吸系统不就更酣畅淋漓了吗？更畅快了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洗澡的话，夏天热的话，冲冲凉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夏天有个问题是，很多人出汗多，是吧？
0: 对。
1: 所以洗澡千万别出大汗。
0: 哦。
1: 因为夏天本身就出很多汗，我们说，气随菌脱啊，气随汗脱。
0: 哦。
1: 你出汗了之后，气也会伤。
0: 耗气了。
1: 对，所以夏天很多人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乏力就是因为伤了元气啊，包括伤了我们说中气，包括呢伤了津液啊，这些改变。
0: 嗯，哎，您看啊，这个洗澡纳凉是对的，但是你要学会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另外，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夏天这个运动之后大汗淋漓，觉得也挺爽的，挺舒服的。但是如果说长期的这个过度了，那也就会对我们的肺气有所伤害。那这又出来一个问题，运动之后你到底评估一下自己运动的方式对不对？那这它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运动之后你是更有精气神了，还是更乏了、更累了、更困了，是吧？这就是一个你现在运动的方式适不适合你，或者当下适不适合你的标准。
1: 辉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啊，这个是我们评判的标准，就是我们认为的话呢，汗血同源，
0: 嗯，
1: 汗跟血是同一道理。哦，汗血同源，就是你不在夏
0: 天汗血宝马，让我想到，就是它这个出的汗，等于是我们伤的
1: 津液、
0: 气血和津液啊，
1: 或者叫汗血津液同源
0: 哦，
1: 就是人体的津液，就是包括，因为人体60%是水分嘛，
0: 嗯，
1: 现在医学也这么认为，是吧？包括细胞液、细胞内液、细胞外液都是水分，是吧？包括什么的血液都是水分，
0: 嗯，
1: 这个水分的话是，它是和津液是互相转化的。人体认为菌液，所以为什么说养生有一个不许随便吐唾沫呢？
0: 嗯，
1: 需要吞菌液呢，是不是？
0: 哎，
1: 对啊，这特别关键。你吐唾沫也是菌液，菌液的话，你吐出之后就会少很多。汗也是一样，平白无故的出汗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汗症是最大的养生误区。
0: 汗症是最大的养生误区。
1: 对，
0: 那你偶尔还好，可能泡泡温泉汗症，这个挺时髦。但如果经常每周一次，这是不是就比较频繁了？
1: 对，除非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自然出点汗是可以的，但大汗淋漓也会伤菌液。
0: 不要被动的让我们大汗的淋漓的这种状态啊。我行我素留言了，说赵老师主任医术精湛，医德更没说的，每次就医非常耐心给予讲解。的确是这样，主任，我觉得每次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这种和中医聊的分享的过程当中的那种情绪的平稳，是不是在问诊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种平稳的情绪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治愈？
1: 是这样的，因为患者，我的患者，我大概100%左右吧，都是慕名而来的患者，我没有生患者，都是熟悉的人，或者熟悉人介绍的人，所以
0: 口口相传，
1: 对，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之间就像好朋友交流一样，所以说我一定会给患者一个很好的解释啊，或者情绪的一个安慰。有人说嘛，就是医学上有个名言叫偶尔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
0: 总是被安慰哈。这个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有的时候医生给到的患者的力量，从情绪上，从语言上，各个方面，还要患者自我的一种重新的整合和修复。
1: 对对对，
0: 这种整合包括身体的，
1: 对和心理的，心理建设很重要。因为的话，人的话，情绪的价值如果他没有不满，就是他没有达到满足，他就会产生忧虑啊、抑郁啊，或者就是自我的怀疑或自我的否定，对他这个真正的这种身体的变化会有出现的啊，他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不好。就打个比方，感冒你如果情绪不好就很难好。如果你要是
0: 这又回到您说的体系当中，有一些是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但它就是存在的。在您的这个构架当中，我们的肺系包括了肺脏，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皮肤，那它又和我们的哪些脏器或者哪些体系又是相连接的呢？
1: 嗯，皮肤的话，中医叫肺主皮毛了，同时当时包括口鼻啊，
0: 口鼻，
1: 口鼻都属于肺系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吃的一些东西啊，也可能会通过我们说这个鼻炎可以会对人体会产生影响，就是它比如说感冒啊，可以通过现在有个叫胃肠感冒是吧？也是吃东西吃。
0: 一到夏天暑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胃肠感冒也属于我们说也会累积肺气，因为肺胃是相连的。
0: 嗯。
1: 有很多人打个比方最简单，很多人会有感触，喝点冷饮就咳嗽，就是这人咳嗽本身好了，一喝冷饮就咳嗽，因为我们叫肺胃受寒啊，胃受寒之后，胃脉也会上到肺系，所以说吃的东西很关键。所以说为啥说？非常有名的中医养生一定要少吃凉东西。
0: 嗯，又一个老师在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少吃寒凉的食物。
1: 对对对，吃温热的东西，尤其夏天。
0: 嗯，
1: 我们叫春夏养阳，一会儿会提到春夏养阳。
0: 嗯，
1: 春夏时候人体养人体的阳气，为啥春夏养阳呢？那春夏阳气这么重还要养阳，因为春天和夏天阳气是很旺盛的，但是正因为阳气旺盛，很多人就过度消耗，比如说过度出汗，
0: 嗯，
1: 过度的运动，
0: 对，
1: 过度的这个劳累也会损伤阳气，所以这个时候呢更要补充阳气。补充阳气怎么养，怎么补充阳气？首先不要做损害阳气的事儿，比如说别吃凉东西，是吧？包括寒性的东西也要少吃啊，尽量就是夏天吃温的或者常温的东西，不要吃冰箱的东西，包括冷饮啊这些东西。
0: 但我们家里都有冰箱，主任您怎么处理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是要放置半个小时、20分钟还是多少分钟之后您再去用吗？
1: 冰箱东西一定要放到常温之后再吃啊。
0: 放多久？
1: 一般20分钟可
0: 以。20分钟，
1: 对对对，
0: 着急要喝冰水不行，
1: 不行，
0: 必须要拿出来。或者这个水你就是要想养生，或者你想未来
1: 加热
0: 健康，加热一下。
1: 如果夏天你要喝水的话，我建议还是喝温水。
0: 嗯，
1: 常温水都尽量少喝。
0: 常温都要少喝。
1: 对，
0: 常温不是已经放在常温中跟我们的室温已经保持一致了吗？这个还要少喝。
1: 但是的话对于养生的人是这样讲的，因为人体吧36度左右嘛。
0: 嗯，36.5度。
1: 常温是20度吧。
0: 对，
1: 你喝到体内需要阳气加热到36度。
0: 哦，
1: 需要损耗阳气的。如果你是真正一个养生的人，其实还是喝温水比较好，
0: 嗯，
1: 更舒服的。
0: 所以温水呢，也是尽量和我们的身体的温度尽量保持一致，太热也不行，是不是？
1: 太热喝不进去，
0: 喝不进去。比如说，我们可能你要选择好的这种能够恒温的杯子，现在有好多40度恒温的。
1: 对，
0: 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胃肠来说就是不错的，不需要我们再用耗更多的我们的体内的温度去温我们的这些物质。
1: 对对，其实夏天大家有个常识的，你喝冰水喝凉水不解渴，
0: 嗯，
1: 喝完反而觉得更热，人体有保护措施嘛，喝完反而更热，你吃冰棍反而更热，但你喝点热茶水出点汗它会很凉快。
0: 很多人呢，
1: 这是常识，
0: 知道之后呢，但是总是觉得图一时之嘴快。
1: 对，
0: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孩子，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是父母，那我们提醒孩子，咱们再叨咕叨咕，还是要常温的食物比较好。
1: 对，
0: 饮用常温的水，吃常温的食物。冰箱呢，只是一个暂时保鲜的一个空间场所，但它并不是说拿来就是为了冰镇某些食物，为了我们解暑而用的。
1: 对，
0: 希望在这样一个暑期，尤其小暑已至，我们都学会好好的养生，让我们的胃肠更健康，养好我们的肺气，让肺气更足，身体更有力量。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的视频端留言，此时此刻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同时呢，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 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2: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肺病科主任赵东海主任，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其实我们说每一个节气都应该说说养肺的那些事儿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人说那都是老话题了，但是我说节气不同，季节不同，每个人体质不同，好像都有不同的话题可以聊，尤其是这个体质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而且我们说用的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2: 对，
1: 包括季节每年的暑期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像今年的暑期，
2: 对对对，
1: 我们说这个雨一看一周的这个雨季就特别的紧密，而且雨量比较大，所以我们更应该注意这个节气，注意好养好我们的肺气了，是吧？
2: 对对对，今年是丙午马年嘛，其实大家都认为很热啊，确实全球是热的，但是东北来说还没热起来，因为它丙午马年我们在中医五行六气讲呢，它是以寒为底，以热为标哦，但是确实是季节可能往后推迟了一些，但是过后可能会热，但现在还是寒的，所以很多人呢最近的这个体质啊，包括可能就容易受凉，所以大家就是我刚才跟辉老师也说了是吧，就是吃东西先别吃太凉的东西啊，要保暖呢，包括别被空调直接吹到。
1: 嗯，
2: 最容易受寒的往往是夏天。
1: 这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包括我们之前交流叫寒包火的这个状态。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寒包火具象一点，再跟大家说一说呗。
2: 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你说夏天本身的话，哎，在外面走了一圈啊，很热，就体内像有火似的，是吧？然后就一进屋之后，空调马上吹上，是吧？
1: 嗯，
2: 冷饮马上喝上，是吧？这样就寒就把火压住了。
1: 哦，外边一层寒，
2: 里面一
1: 包着里边一包火。
2: 一包火，对。
1: 哦，那这个火就完全压住了，并不是说把这个火灭掉了，它还在。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身体会做哪方面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呢？
2: 身体的话，它就会呢，这把火的它没有很快的散出去。其实应该做的是，就是比如说微微，就是说喝一点水啊，淡水啊，我们把这个体温降下来之后，然后微微出一点汗呢，用汗把它体温降下来是最舒服的，或者喝点温水啊，喝点温热茶呀，把这块火散掉是最好的方式。而你呢，一下子喝了很多凉水，寒热交蒸，就胃就特别不舒服，甚至很多人肺不舒服。打个比方，就好多人就是，以前大家就有尝试，就跑运动会是吧？运动会跑步完之后便马上喝凉水或者喝冰水，喝完之后那就特别难受。
1: 但当时老师我还有印象呢，就是会说，老师会说那马上喝的话肺都会炸的。
2: 炸肺，对，
1: 对，
2: 真是那样。
1: 但是一想，哎，

0: 哎，肺怎么还会炸呢？脏器又没有什么这个导火索，又有没有什么炸药包？为什么会炸？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肺的炸，在咱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肺啊，它是一个呼吸功能嘛，
0: 嗯，
1: 呼吸器官。然后的话呢，它和我们说胃，联系特别紧密。有时候我们说喝进水之后，包括它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菌液，都是从胃供应给肺的。
0: 非常直截了当的，
1: 非常直截了当。肺脉和胃脉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你喝进去，有人特别准，就是你这人总咳嗽，咳嗽可能刚好一点，突然喝点凉水，马上就咳嗽，
0: 嗯，
1: 马上就咳嗽，啊，
0: 就他俩是直通车，
1: 他直通车，对，肺脉上连于胃，胃脉上连于肺，肺脉和胃脉紧密相连，
0: 嗯
1: 嗯，所以含饮食入胃之后，马上就会导致肺脉出现一些干扰，出现咳嗽。所以说一定别吃凉东西嘛。所以说你要是你在比如说夏天在外面，都是36、37度、35、36度的时候，人体胃也是一团火热，肺也是一团火热。你现在的话呢，你吹了空调，肺直接就被寒气包住了，
0: 嗯，
1: 是吧？然后你喝了冷饮，胃又被寒气包住了，然后肺胃同时里有火外有寒。热邪交融特别难受。打个比方，就是咱们自己家炒菜是吧，你锅烧热往里放一下水，就马上那种
0: 崩了，
1: 炸的感觉，崩的感觉，
0: 哦，
1: 特别难受。你为你自己的胃和肺能受得了吗？
0: 嗯，
1: 它会特别难受的，会胃会疼啊，
0: 嗯，
1: 会形成慢性的那种，将来会形成慢性的那种炎症啊。
0: 所以有人会说，哎，他怎么就得了这个胃溃疡了，慢性胃炎了？他岂不知可能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热的天喝点冰的，喝点凉的，甚至现在三五好友到晚上砸个地摊喝点冰啤，觉得很爽的一件事儿，也觉得是很时髦的一件事儿。
1: 对，
0: 甚至是朋友见面的必不可少的啊，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都是不养生的，
1: 对，
0: 伤害我们身体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有人会说，主任，您说的这个偶尔一次两次没事儿吧？那如果真的出现一次两次，就是咕咕嘟嘟的喝了很多凉的这种寒包火的状态，在我们的中医体系当中，多久才能把这个寒给它消散呢？是很快吗？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需要看人的体质。有人的体质的话比较壮的人呢，有人说，哎，那这个人常年喝凉啤酒也没事呢，就是这个人可能体质比较壮，或者胃壁比较厚啊，比较胖一点的，他可能会代偿能力更强，
0: 哦，
1: 他能会人体把一些不好的因素消散掉。
0: 嗯，
1: 但是如果体质一般的人，他可能一两次就会难受，他就再也不敢喝凉水了，
0: 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再喝了。
1: 对对，
0: 一喝就受不了了，
1: 胃就疼啊，胃就难受，
0: 就彻底伤到了，
1: 他就不会再喝了。
0: 哦，
1: 但是还是尽量别伤着。
0: 所以每个人体质不同，嗯，就像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耐受力不同，
1: 对痛欲，
0: 嗯，所以不能强求，就是你也这么做，也要求别人这么做，或者别人这么做你觉得没有事儿，那我也可以这么做。
1: 对， 对，
0: 还是要考虑我们自身的情况才行。
1: 对 对， 对，
0: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7: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7: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9: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7: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说到我们这个暑期哈、养肺，我相信主任是不是您身边也有不少的患者会说，主任呢、这个春夏养阳啊，是吧？您刚才也说了，那要养阳气重，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人群，就会找您说，那我咋补呢？养阳不就是滋补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呢？那就开始有乱补的情况，也有补的比较对劲儿的。您给我们说说您遇到的案例呢？
1: 是有好多患者朋友来找我，就是说看看，都说春夏养阳该怎么补阳啊？其实补阳最重要的问题是，尽量呢少做损害阳气的事儿。这首先就是补阳，比如说我刚才说过了，就是这个不吃凉东西啊，别直接吹空调啊，这就是。其他要补的话呢，可以比如说早晨起来呀，可以喝一点姜枣茶。
0: 姜枣茶，
1: 对。
0: 这个是首先是什么样的体质的人适合，还是都可以呢？
1: 只要这个人不是那种啊舌苔特别黄厚腻容易上火的人、其他人都可以吃、都可以吃，因为它很平和嘛。早晨起来，因为早晨起来阳气初生，喝点姜枣，三片生姜，两个大枣给它切碎了之后、煮一煮啊，就是或者放在保温杯里喝一点，早上起来喝一点，补充一下阳气或者生一下阳气是非常好的。
0: 就是生阳，让我们早上起来之后跟着太阳一样，是吧？有升起的这个过程，
1: 对，
0: 让我们更有精神头，更有力气。其实还有一个可能也要跟大家分享，也代表我们的听众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有的人是不是也不太清楚自己的肺气足不足，肺的这个体气健不健康，有几大标准，我们怎么自我去感知？因为毕竟不可能去感同每一个人的肺气，那我们自己怎么评估自己到底好不好呢？
1: 我们在医疗上已经做肺功能，就是吹肺活量的东西、平时一个小的自己的自测办法就是，你可以吹气球。可能不能把一气球吹起来？
0: 吹多大？吹一个气球的皮儿多厚的？
1: 正常的就行。咱们就是比如说那种婚礼上那种气球
0: 啊、
1: 正常你要能一口气吹起来，你肺活量是很好的。
0: 一口气把它吹起来，
1: 对，肺活量是很好的，肺功能也是很好的，肺气也是很足的。
0: 那几口气吹起来是在临界呢？几口气就是比较弱的呢？
1: 这个分大小气球
0: 啊。对，如果非要吹这么大，那估计一般也很难。其实他就是能看到，同样在吹气球，有的人就费劲，
1: 对，
0: 有的人就可能很轻松。这是一个从体力来判断的，比如说是看清晨的起来的体力，还是看这个午后的，还是看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
1: 就是你要是肺气足的人，就早上起来就会觉得神清气爽，
0: 嗯，
1: 很有劲儿啊。
0: 嗯。
1: 而那肺气不足的人的话，你就是早上起来就觉得一宿没怎么睡觉，
0: 嗯，
1: 没睡好觉，然后就觉得无精打采，或者走路了上楼了就觉得有点上不来气儿，是吧？有点气短，这都是肺气不足的表现。
0: 嗯，气短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或者你待着待着你就感觉到要喘要叹息，这可能都是。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有哪些方向也是有一种警示呢？亮了这个肺气的黄灯呢？
1: 就是的话，你平时的话，比如说你，爬个楼梯呀，
0: 嗯，
1: 正常两楼、二层楼一般也不会喘，是吧？你要爬个楼梯，二楼、三楼就觉得喘了，有点喘了，就觉得上不来气了，
0: 嗯，
1: 或者爬个斜坡，比如金文潭的斜坡，有那缓坡，往上爬这个坡都觉得很难了，就觉得喘。像有些人很轻松，是吧？那就肺气很充足。
0: 嗯
1: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上也是一个很好的评判标准吧。
0: 爬坡的过程，上楼梯的过程。
1: 对 对,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良方。您刚才出了一个大枣、生姜，特别提到了姜片三片，大枣两颗，切碎了哈，一定要把去核，是不是？然后煮水或者用保温杯都可以。
1: 对。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饮食调理，在一日三餐当中，我们可以做哪些工作呢？
1: 嗯。如果要是有条件的一些朋友们呢，夏天到了就是暑湿很重，可以，熬一点那个薏米粥啊，薏米或者在米饭中可以用薏米，去湿啊，
0: 嗯，
1: 健脾很好的啊，很好的。然后的话，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们嗓子干痒啊，爱咳嗽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罗汉果半个，是吧？胖大海两个啊，菊花三四朵，是吧？菊花用开水。冲泡当茶喝，因为夏天很多人眼睛、嗓子干，咽喉不舒服，可以喝这个润喉，尤其是一些老师讲课的人主持人像胡宇老师也可以喝一点、
0: 我们可以喝，有的时候嗓子干了、痒啊哑呀、它其实也都是肺系的，肺部的体系当中，
1: 对，
0: 从我们的咽喉、鼻腔、气管都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些小动作、小的这个食谱往往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对，
0: 您刚才说的这些是可以每天坚持的吗？
1: 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呢，每天坚持可以的。
0: 嗯，
1: 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去给我们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给他们讲课嘛，
0: 嗯，
1: 我就会带一个杯子啊，然后的话里面泡一些我刚才说的罗汉果、胖大海了、菊花了，

0: 每天坚持可以的。
1: 嗯。
0: 比如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去给我们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给他们讲课嘛，我就会带一个杯子啊，然后的话里面泡一些我刚才说的罗汉果、胖大海了、菊花了，因为讲课是特别耗肺气的。大家都知道，像辉老师也有感同身受，是吧？说话多了就觉得没有劲儿，因为我接触的很多老师、主持人没有多少胖人，都是瘦人，
1: 都是说话说太多了，
0: 说话
1: 是不
0: 多了
1: 是？
0: 耗肺气、
1: 累的，
0: 耗脾气，
1: 哦，
0: 所以脾呢就不是特别运
1: 嗯，
0: 化，所以就不是那么特别胖啊。就是说用这个中药呢，就是也是食疗吧，就是能够润肺呀、啊，包括润喉啊，能够缓解我们这个咽喉。干涩不舒服的一种症状啊，
1: 这是一个我们说小方，可以在这个
0: 对，
1: 季节，尤其是经常说话的朋友、老
0: 对，
1: 师，还有这个主持人，包括现在新媒体工作者。爱说话的孩子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润，再说是润喉，其实也是一种润肺的方式。
0: 对，是这样，
1: 咱们再说说运动吧，主任。就是这个季节，既然不能大汗淋漓，那我们什么样的运动是可以每天能坚持的？不需要结伴啊，打个什么羽毛球啊，啊，还得需要有没有小伙伴搭档的这种，自己就可以做的呢？
0: 刚才辉老师也聊了，就是拔段锦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嘛。我们科室啊，我们肺病科已经坚持了10多年、20来年的时间，每天早上
1: 每
0: 在我们
1: 天，
0: 疗区，我们疗区大厅里有个大电视，电视里早晨7点多钟就放拔段锦那个循环放，我们的护士医生会领着患者一起来做，我们自己每天也做，我在家也有时也做，也每天都做，尤其是我们这个。在工作之余啊，比较累的时候，那个拔段锦一套下来是10多分钟啊，12分钟，其实非常好的，
1: 其
0: 非
1: 实
0: 常
1: 每
0: 好。
1: 天就这么12分钟，甚
0: 对。
1: 至我在看到有一些报道，或者有的老师也说，如果说你觉得12分钟坚持都很困难，你不妨也可以做拆解，
0: 啊，对，可以这样
1: 是
0: 的，
1: 吧？你这
0: 六
1: 多
0: 分
1: 少
0: 钟
1: 个
0: 就
1: 这
0: 行。
1: 个体式，那你就做一半，几个体式你能坚持，那你就做几个体式。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要做什么，而是要做的这个你能坚持下来。这个坚持，哪怕你坚持一个月，你看一看，你再坚持一个季度。一年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变化，但是前提就是我觉得要跟着专业人士在做，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在做这个健身气功啊、八段锦呐、太极呀，他自己光看着视频做，有的时候没有专业人士的提点，弄不好也会伤到我们的膝盖呀、腰啊，这种运动伤也会出现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运动的话，当然得专家指导，专业人士指导更标准嘛。否则的话，第一个是达不到运动效果，对吧？第二的话，你像有人下蹲的姿势不对啊，脚尖儿超过膝盖了，可能会
1: 这都很重要，就这么
0: 伤到膝盖。
1: 一个角度，包括你的腰是往前靠的还是往后靠的，是不是？你的这个骨盆的位置啊，包括你的膝盖的位置，所以我们再去看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去听他的这个话术的介绍，哪个点怎么做才是一个标准的。那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老年朋友有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你找找专业人士，跟着专业人士练，那永远不会出错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小暑养肺有良方，刚才我们说到了有饮食方、运动方、情绪方，咱们也接着来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叶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

0: 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正在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新媒体方式形成我们的直播，大家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有不少的好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向主任来问候了。我相信主任这里面有很多您的好朋友，也有很多是我们的患者朋友，
1: 是
0: 吧？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别忘了首先来一波关注。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很多疾病都是要做到预防为先，特别是说我们说冬病要夏治。那现在呢，我们在调理的时候也是为了我们进入北方的冬季，让身体变得更好。以前我们说出现问题就调问题，那自从做了大健康节目之后，我们说好像你现在做的功课是为了你未来的身体去做这种加油的能量棒的。
1: 对，
0: 所以冬病夏治也就说到了我们的三伏贴，是不是？
1: 对，
0: 跟我们说一说呗，主任。
1: 三伏贴的话，我们叫冬病夏治，这是在我们那个医院呢，已经坚持了好多年，好多年，患者也特别认可。冬病夏治就是利用夏天，我们说阳气最充足的时候呢，然后呢来进行穴位贴敷。我们可是有些穴位贴敷，比如说在夏至一伏、二伏、三伏，这四个时间段是吧？每一个伏贴三天，可以到我们科室来进行贴敷。然后的话，因为好多人呢，患者的受众就是冬季的时候爱感冒咳嗽，有人就是反复感冒，一到冬天就哮喘发作了，或者说慢阻肺加重了，是吧？这就是冬天，因为天阳不足嘛，天冷嘛，人体阳气再不足，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病。而到了三伏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呢，把人体的我们叫寒饮邪，体内的一些慢性的这个寒邪在体内淤积的时候，用夏天的天阳和我们的敷贴的阳气的这种治疗方式，把它去除掉，让它温暖起来，就让这个我们体内温暖起来，让体内阳气充足起来。所以说在夏天治疗我们冬天爱发的病，到冬天时候就有储蓄，像存钱一样。夏天我存钱了，让体内变得丰厚起来。
0: 就像农民朋友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天你得藏粮食，都丰收了，是不是？你要不就是这个余粮，要不就是说你把钱得藏好，是不是？
1: 对，
0: 得有这个第二年过日子的本钱。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你冬天再去大汗淋漓的时候那就反了。但现在的夏天我们要这个也要养好我们的阳。您刚才说了，说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贴这个三伏贴，是因为我们阳气最旺的时候。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的各个经络相对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它是通透的。
1: 对，
0: 所以三伏贴你的这些贴上的药啊什么东西，它就能进入到循环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夏天的话呢，就是要春生夏长嘛，生发的状态，然后经络也是在舒畅顺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贴敷能够更好的把体内的一些寒伏寒是吧，伏饮去除掉或者减弱，避免冬季呢这些伏饮伏寒呢遇寒加重。
0: 我们看一下，有朋友说主任好，主持人好，还有这个峰回路转想问您说，主任好，后背疼怎么办啊？这个后背疼是具体的位置是偏向心脏的这个一侧，还是说脊柱啊，还是颈椎啊，还是肩颈？我觉得这朋友可以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性别、年龄，疼多久了。咱们大概给他回复一下吧。
1: 后背疼的话有几个维度吧，就是说最常见呢

0: 我们说像我们那个骨性关节炎呢，或者说颈椎呀、腰椎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啊，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说阳气不足，阳气的虚衰。阳气的话呢，我们说背为阳，腹为阴，后背是阳气，我们腹部的地方，它阳气到不了这块儿，它自然会有症状。所以我们要养后备阳气，有个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说，也可以先试一试，就是说，比如说，在晒晒后背，大家都知道了是吧？晒
1: 对，
0: 后背是补充阳气，为啥晒后背不晒，前肚子呢？说前胸呢？因为背为阳气，阳经所经过的道路嘛，所以晒在后背之后，看能不能阳气舒展之后，后背疼能好一点。然后呢，做一做呢扩胸运动啊。舒展一些，有很多人就是坐姿不对，然后站姿不对，站的时候呢腰是弯的啊，所以说后背阳气是瘀滞的，阳经是瘀滞的，所以要像站如松一样，后背挺直。而扩胸运动目的就是让后背挺直。
1: 可能他平常的坐姿就是有一些问题，
0: 对，坐姿不
1: 让
0: 对，
1: 整个后背的肌肉啊、筋膜，它就是，
0: 拘挛状态，
1: 对，它有一地儿，它就没有完全的铺平。说白了，就有一些经络该走向的，它就打了个结儿，或者有堵塞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顺畅。中医不说吗？说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就看来还是有不通的地
0: 不
1: 儿
0: 同的
1: 哈。
0: 地方有瘀滞地方。
1: 哦，那像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也见过一些老者，经常拿东西捶一捶、拍一拍，甚至有撞树的这种，适合吗？
0: 轻度的拍拍，如果是没有，得排除了我们说冠心病啊、心绞痛了这些心脏病之后，你可以适当的拍拍背啊，拍一拍、敲打一下，或者说我们说手啊抓在单杠方上，吊吊单杠啊，
1: 等于给自己做了一
0: 拉
1: 个
0: 伸
1: 拉
0: 啊、
1: 伸，
0: 拉
1: 哎。
0: 伸啊，这样的话会好起来，让关节更舒服一些，更舒畅一些。当然了，如果再不缓解呢，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后背疼有没有反射痛啊？是不是心脏区的反射痛，或者说胃肠区的反射痛？胆囊区的反射痛也会反射到后背啊。
1: 他也说了，年龄52岁，脊柱啊，这个二是第二节吗？那可能还是像您说的，有这个坐姿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有习惯性的往左、往右，这面可能出现了小错位呀、啊，或者有脊柱弯曲的这个问题。那可以像老师说的这种情况，您进行自我调整，或者如果不放心，不妨拍个片儿，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小骨裂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是不是？
0: 可以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自己就安心了。咱们就该怎么治怎么治。如果说只是生活习惯的一种问题，那咱们就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坐姿就好了。小暑养肺有良方。那我们说中医呢是五脏同调，尤其是我们主任哈，这个经常我们也会交流一些信息。那调好肺，也要养好我们的心，也要养好我们的脾和胃，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交给主任，今天的内容我们也做一个小结，同样也做一个温馨提示，好不好？
0: 好。小暑养肺的话，就是在夏天呢，处在这一个温度比较高啊，然后有时候雨水也比较大，又比较潮湿，有暑有湿，是吧？这时候呢，我们要防暑，避免中暑啊。过几天可能只要不下雨，天就很热，是吧？就是说啊，避免中暑，避免在阳光下呢。尽量的话别暴晒，是吧？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你到了屋里啊，空调啊，别直吹空调，别温度很低啊。然后的话呢，别喝冷饮啊，尽量保护胃肠胃，保护肠胃啊。然后呢，避免那个胃肠感冒，避免那个空调的感冒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我们适当的话注意，我们说养生啊，包括说那几个方子哈，这个包括罗汉果啦，养我们说这个咽喉啊。是吧？包括薏米啊，养我们脾胃啊，适当在夏天的养生，冬病夏治，保护人体的阳气。这样的话，对人体，无论是这个特别健康的人群，还是亚健康人群，都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让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1: 是的，然后呢，马上进入我们说三伏天了，别忘记了可以去尝试一下贴一贴三伏贴哈，可以找到我们的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肺病科也会有这个三伏贴，是不是？
0: 肺
1: 到
0: 病
1: 时
0: 科
1: 候
0: 都
1: 可
0: 有
1: 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张东凯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再
1: 啊，
0: 见。
1: 本节目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

0: 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1: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哎
0: 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子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快把你交去。
2: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见动静。呀，柱啊，你手滑了？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哇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1: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0: 那得抹，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处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两天就结嘎子。
3: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啊，那是嗡嗡的。
2: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的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它不刚刚好吗？啊，
0: 就是的，你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划伤而已，他还能反了天吗？
3: 王大爷李大妈，咱们乡村劳作呀，被那个镰刀树枝或者是生锈的农具划伤，那可是太常见了，但是这点小伤啊可绝对不能马虎。您的旧布条、烟灰、牙膏全都是伤口感染的元凶。二位大爷大妈，听我给您掰扯两句。大家伙啊总觉得小伤不算事儿，糊弄两下呀就完事儿了，结果着这村里的伤口感染的患者呀，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碰上这生锈的家伙事儿划了手，这破伤风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6: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该节日由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正式设立，设立初衷是为了提升全民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过敏是高发且易被忽视的常见病，节日的设立是普及过敏预防、治疗和护理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过敏问题，减少疾病带来的生活困扰，守护全民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4: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4: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日前，长春市各级卫健部门联动辖区中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集中开展了夏日中医进社区惠民义诊活动，免费的脉诊、体质辨识，以及开放三伏贴、艾灸、耳穴压豆体验，把中医的便民服务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夏天您会尝试三伏贴这类中医的养护吗？居家呢有哪些简单好用的中医养生方法？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最低气温为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7度，最低气温为21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农业强省进行时引松工程，一渠活水润黑土，以长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度汛。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吉林大学教授姚永明，逐梦低空经济，科技报国，笃行不怠。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订单马铃薯喜丰收，特色农业铺就增收路。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精准服务强保障，产业聚集促振兴。近日吉浙巨深智能产学研协同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长远、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请听详细报道。
2: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0,000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查干湖第21代鱼把头丙海龙，
3: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2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2: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郭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耿森，
4: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销量呢、利润呢每年都在上涨。
2: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商务经理一亮，
5: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2: 依托得天独厚的4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松原市曲三妹全鱼宴经营者曲三妹，
6: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2: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葆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夏天您会尝试三伏贴这类中医养护吗？居家呢有哪些简单好用的中医养生方法？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阿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会贴呀，每年入伏啊都去社区

0: 贴三伏贴，我呼吸道不太好，贴完呢整个秋冬很少咳嗽，居家平时呢多喝点冬瓜薏米水去除湿就特别好了。还有小林子他说不太敢贴哈，皮肤容易过敏，在家呢是坚持睡前泡脚，水里呢丢两片生姜去寒气，特别的舒服。还有老周他说年年都会安排三伏贴，居家养生最简单的呢就是少吹冷空调，白天多喝温水，别总喝冰奶茶冰西瓜这样的一个特别猛的东西哈。那对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养生方法，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渡汛。
1: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
2: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1: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
3: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1: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换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家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5: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6: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速度、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7: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5: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8: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0: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1: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2: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0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3: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1: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5: 真情传递，
4: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5: 纵横城乡，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天、航空、地理、地球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7: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8: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内来。
7: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9: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8: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7: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1: 976编辑在线。
6: 日前，河北唐山丰南区前营镇千亩订单马铃薯迎来丰收，当地采用机械化采收，提前对接商超、食品企业签订。

0: 收购订单，稳定销路，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规模化订单农业搭配机械化作业，大幅减少了人工投入，降低了种植生产成本，提前锁定收购渠道，从根本上就避免了农产品丰收滞销的难题，让农户收入更加稳定。当地立足本地水土条件，发展马铃薯特色种植，打通田间稻市场的发展链条，把小种农作物发展成富民支柱产业。这种两种良机和订单市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简单容易复制，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都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本。
2: 九七六每日关注。
0: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万1630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持续超强。

0: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0: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会尝试三伏贴这类中医养护吗？居家有哪些简单好用的中医养生方法？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朵朵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她说没试过三伏贴，在家呢是常备陈皮，同时呢泡水喝哈，比较的健脾，而且呢吹完空调喝一杯，缓解浑身发沉。还有小文，她说我喜欢喝绿豆煮百合啊，三伏贴呢养心降火，而且做法特别的简单，天天都能煮。西瓜也说固定每年三伏贴好调理关节，在家有空就按揉足三里，不用工具，看电视顺手按两下就行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的养生方法，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优化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聚焦产能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振兴。请听报道。
3: 绿碱化工是双辽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绿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绿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
4: 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3: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肯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 11.86 亿元的一窑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
5: 在这个项目前期准备上，咱双辽开发区组织了专班，有专人负责这个包保这个项目。目前一幺三线是满负荷生产，主要生产这个电子玻璃、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3: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四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
6: 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2026集这具身智能产学研协同交流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活动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开展讨论，搭建跨区域政产学研资协同平台，推动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链深度融合，并进行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约。北京时间10:54，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应予返还，但需

0: 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

0: 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享全。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哲潮、法律专家葛家元、兽医专家张守音，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东部、南部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降雨、强对流天气，洪涝、滑坡等灾害风险加大，畜禽养殖生产受到较大影响。为切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全国畜牧总站发布《畜禽养殖场汛期防灾减灾工作提示》，指导各地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稳定生产。
1: 交通运输部等近日联合印发《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到明年底，具备条件的涉农县级行政区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国县乡村三级客货油综合服务点，数量达到22万个以上，农村客货油合作线路达20000条以上。
0: 近日，农业农村部通报中国渔政亮剑2025执法典型案例。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农业农村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77.9万人次，查办渔业违法违规案件4.59万起，移交司法机关案件1573起，有力维护了渔业生产秩序和渔民群众合法权益。
1: 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近日在广东汕尾城区保国立业基地的防控示范结果显示，施用土壤调理剂的凤山红灯笼荔枝黑皮病发病率仅5.2%，而未处理的对照区发病率高达34.2%。据了解，黑皮病是近年我国荔枝产区新发的一种生理性病害，病果售价降低1/3至2%，严重者丧失鲜销价值。
0: 近日，集悦同心梁安湾区产销推介会在广州启幕。作为全省全国玉米主食化产业标杆，四平玉米区域共用品牌重磅亮相，全方位展示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全链条硬核实力。依托集悦四个共享机制，搭建南北产销桥梁，全力抢占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消费市场。
1: 近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发文明确，今年将依托相关农业科研院校、种厂、种业企业，实施农作物种子资源、农业微生物种子资源以及畜禽遗传资源等保护项目，对李姓荷包荷包猪以及荣山羊等实施保护，同时呢，对于相关资源的保护数量、质量提出了具体要求。
0: 近日，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聚焦湖南农机装备短板，内容涵盖创新研发、生产制造到推广应用，明确提出要推进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

0: 和核心零部件研发应用，开展动力传动、智能控制、作业感知、先进材料等关键技术攻关。
1: 近日，新疆伊犁冬小麦进行测产，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28.28公斤，刷新了全国冬小麦千亩高产记录。察布察尔西博自治县万亩示范基地同步实现了大面积丰产。据了解，今年以来，伊犁州高标准建设658.44万亩标准化农田，加大良种扶持力度等措施，从耕地、良种、农技等多维度劳丰丰产基础。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分别是法律专家葛家元啊，农机专家李社潮，兽医专家张守印。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热线。长春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431啊，加拨0431。
1: 嗯，
0: 也记住啊，大家可以看到主持人身后的屏幕上面是有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一共是三部固定电话啊，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技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元、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政策方面呢，法律方面呢，啊，都可以随时啊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0: 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赵女士。
1: 好，来看一下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啊，能听清吗？
1: 哎，能听清，您说。
2: 好。我们村上就是大队在十多年前把一个沟子，卖给我们的村的村民。
1: 嗯，
2: 那个村民因为栽树了，但是那个树现在长大了，它影响我们作物生长了。
1: 嗯
0: 嗯。
2: 完了之后，我找几次政府，要求把这树放了，政府那边说树不够年龄不放。那这种情况下，我得怎么处理？
0: 嗯，咱问问贾律师，
1: 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3: 那这种问题它就属于向林权问题。对于他来说，因为他栽树啊，使自己权益受损，他可以要求对方排除妨碍，就是说你把你的树想办法是伐了呀，还是修剪了，你不能遮我。如果对方呢，通过这个啥呢，这些事实、这些行为上他做不到的话，那他就得拿经济方面进行补偿了。说白了就是拿钱找了，你给你造多少损失，就你这边有多少减产呢？你就管他要，让他赔你钱就行了。
2: 哦，那这种情况下，
1: 嗯，
2: 他就是我们这些都起诉吧。
1: 对，
3: 对，起诉他，你能给我消除这种影响，你就消除；你消除不了，那你就自己赔我钱。
2: 哦，当时我们分的地是，就是97年排账的时候，我是分了1.65分。
1: 嗯，
2: 但现在排着，就是现在确权是1.5，但是他那沟边他肯定会多，
1: 嗯，
2: 就是他在沟边栽的树，如果是多的部分，他是不是也得受法律保护啊？
3: 你说你多的部分还是他多的部分呢？
2: 我多的部分，地是我的。
3: 哦，那你的只要是有合法的那个权利来源呢，在合同面积内或者确权面积内的都可以。
2: 啊，在那个确权面积内那个受保护，如果是假如说。我那个1.5，完我现在1.7，那2亩就不受那个法律保护，
3: 对，就将来给你算你赔偿的时候，你合同内的或确权内的给你这个棵数给你算上，之外的就不算了。
2: 那这我等于将来法律也是这样的，
1: 是吧？
2: 我现在是确定我要先量一下我的地有多少，完我按我那个确权本是多少，是不是他能保护我多少？
3: 对，你找到边界就行了，因为他遮光造成减产的，你都可以计算到内。
2: 啊，那我懂了。
1: 那就这样啊，哎，好，再见啊。
0: 嗯，听着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郭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的那个兽医专家，就是怀孕的大母牛那个结节病的疫苗能不能打？
1: 怀孕的大母牛，什么疫苗？您再说一下。
4: 结节病
1: 啊。好的，张老师。
5: 那是看怀孕到是哪个阶段？要后期啊，中后期尽量别打。
1: 怀孕是哪个阶段？现在郭先生，孕中。

0: 冬期晚
1: 到
0: 期，
1: 9月份，这俩牛到9月份就那个下犊了。
0: 啊，那就孕晚期了，
2: 那你尽量啊，把这个环境卫生整好，别跟其他牛少接触。发这个蚊虫，做好点。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不说疫苗的事儿，就你打针也容易造成季节性流产的啊。
0: 就不建议您打这个接种这个疫苗，郭先生。
1: 那行了，
0: 再见啊。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再给大家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专家，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农机专家李社潮，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啊，电话号再给您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留言呢，如果说啊，感觉这个描述不清楚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天呢，也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老师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做客。如果大家涉及到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法律呀、土地纠纷啊之类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葛老师哈。那同时呢，像这个畜牧方面呢，包括像农机方面，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3: 我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私信我们啊，所以说呢，大家想您这个私信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
0: 对，
3: 一定要在直播的时候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这个朋友，他是想问一下葛老师，他说土地确权证啊，这上面的人然后在二轮土地延包确权后啊改名了，他说现在想把确权证的名字改成现在的名字，行不行？这个流程应该怎么办？
4: 那他这个还是你在哪地方确权，就找那个发证那个机关呢，去跟他去申请去。让他去看看那个盖章的是哪个，咱们那个机关呢，就去找他就行了。
3: 好，感谢葛老师。来看看这个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李社长老师，他说今年这个一盆多醋啊，还有没有政策了？
5: 一个呀，一盆养多醋的话，这是农业部门组织进行的。这具体的话吧，就是说全省的话没有统一的政策。他要具体咨询的话吧，就是去咨询他们县一级的农业推广总站，看看他们县里边有没有这方面项目，或者结合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航空之宝什么的，是不是啊？同时进行，到本他们县一级的农技推广总站去具体咨询一下。
0: 好的，啊，我们来看看啊，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现在只剩下0431-8581-5799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
3: 是的，无论您现在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来看看吉林的何女士。
0: 好，来看一下何女士。您好，何女士。
3: 请讲。
6: 我那个小鸡儿吧，以前得过那个虎乱病，去年，完了，今年也是总是消毒，小鸡儿还是不好。
0: 然后想问问咋办，是吧？
6: 对。
3: 得过鸡霍乱是不是？
6: 对。
0: 好。
6: 那小鸡儿就是。
0: 来听听张老师怎么说啊，张老师。
2: 打过虎乱疫苗没有？
6: 没有，这两年都没有打。
2: 为什么不打疫苗呢？
3: 那都发病了，咋还第二年养还不打呢？
6: 这两年就打疫苗的都可少了
0: 啊，
6: 他们那个就像许木战似的，注药的也不及时
0: 啊。关键
2: 你自己会打，你可以自己买苗啊，或者是那个去那个畜牧站领苗啊，给打上，不打上，一旦污染了，那个鸡到处流的，你哪能消毒那么彻底？

0: 那就是什么家用消毒呢？怎么消毒？
1: 对，消毒你也不会消毒环境那么彻底。
2: 嗯，张老师，现在就是
1: 埋点那个药，埋点药可以用药物预防。
2: 嗯，买什么药呢，张老师？嗯，
1: 因为各个市场店买的药物都有时候不太一样。
2: 嗯，
1: 去他们大地四疗店，就说我那个鸡有青呼啦要预防
2: 啊，
1: 你看看他那有什么，卖的有什么，有最好是拌料的，最省事儿。
2: 啊，就是说最好是拌料的那种药，然后上那个兽药店吧，就说我们家想要进行预防的这种，然后您看看他就能给您推荐了。嗯，那张老师，如果说现在给这个鸡打这个霍乱疫苗的话，赶趟吗？
1: 现在打可能有的也处于潜伏期感染，可能更能出就发病。
2: 嗯，
1: 不知道他养了多少啊？
2: 养了多少只鸡呀，何女士？
0: 我现在小鸡儿还有不到四十个，
2: 不到四十个，
0: 大鸡还有四个了。
2: 嗯，
1: 那你不行，就冒着这风险给打上也可以。
2: 嗯，
0: 那现在打小鸡儿有点，是不是有点小啊？就是农村的小笨鸡儿。
1: 可以。
2: 嗯，张老师说可以，要不然您就在这个料里头哈、
1: 啊、
2: 说的，然后去
1: 要不然你药物预防。
2: 药物预防。
0: 好的，
2: 嗯，您选择一下啊，何女士，哎，
0: 好的，
2: 哎，
0: 谢谢，
2: 再见。
1: 今天要记得打疫苗啊。
2: 嗯，好的，
0: 哎，好嘞，
2: 好，再见啊。好，
3: 来接着看看辽源的孙先生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2: 好，来看看孙先生，您好。
4: 喂，你好，我咨询一下的，那个我的狗啊。他身上起一些小疙瘩，一个地上一个地上的，完了就是特别靠着这嘎鸡窝那地方，有的都挠掉毛了。我问专家得用点什么药，我抹过药也不好使。
2: 您给他用的什么药啊？之前
4: 就是在那个兽药店买的，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的？我没记住。
2: 去湿疹螨虫的那样的药吗？给他用的
4: 药膏。
2: 好，来问问张老师啊。
1: 要是这个谷耐克啊。像这个嘎鸡窝这地方，这不好是湿疹。湿疹吧，它属于一个免疫性疾病啊。你除了不预防感染，可以打点青霉素，打点地塞米松。要是痒的厉害啊，你最好打点那个啥，打点那个抗过敏的。
3: 青霉素、地塞米松、抗过敏的，记好没？
4: 地塞米松，
2: 对，地塞米松。
1: 再一个呢，你最近雨多，你一定要把那个狗待的地方整个干爽的啊，凉快一点。不然又热又潮。湿疹啊，很难好。
2: 孙先生这样哈、张老师说的意思呢，就是现在吧，因为高温多雨嘛，然后呢建议您把这个狗的这个狗舍啊，然后给它整理的清爽一点，干爽一点，要不然呢这个湿疹不愿意好，反复发作啊。然后呢用一点这个湿疹的药，刚才说了地塞米松啊、青霉素啊之类的这样的。
4: 给他打上吧。
3: 对，打针。
2: 对，是的。
3: 好了，记住抓紧时间去操作啊。
2: 哎，好嘞。
3: 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要不然会有互相的干扰。
2: 是。
3: 来看看长春的周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周女士，您好。您好，周女士。
5: 啊，好。
2: 哎，请讲。
5: 我家的就是老爷子吧，人家别人吧，就是我们家高台三对，谁都没交这钱，一直管我要了六年不算。我们老爷子就是，比方说是他说是他这个说的，要是不干啥去，地就不给了。你要是不交钱呢，地不让你种了。我们老爷子吧，开始的时候吧，他三个老头吧，就说是亏了400多块钱，他就给扔到旁边了。完了户吧就不给立了，这个三老头吧就没立。他就把户口也没圈到跟前，也没整到这些年，就说要你要是不交这份钱了。就是给我们就是消亡，完了吧一直在交，完了大队那个就是那杜宝龙吧，就说了三。

0: 呢，你把那钱给他交上，你们就种这个地儿吧，我们这些年就种着，种着完了，妈交了六年的，不单交六年的，就老头吧，就说是柳阳的嘛，
1: 嗯，
0: 地瓜，我说这得交多些，得一年呢，他说就2400嘛，地瓜，
1: 嗯，
0: 那个三，那是2400，这三亩地嘛，
1: 嗯，
0: 完了这年年给我们提钱，一年提了，第一年提了5000，第二年提了。就是有4000的，有3000的，有3600的，就来骑了，骑了他吧，就是犯法了，下去了。
1: 嗯，
0: 他完了，他怕他我要不要抓起来？我那天去找去，他说的啥呢？你乐乐哪找哪找，我不管，我已经下去了，你找不着我。
2: 嗯，
0: 我说老七老九子，你说啥呢？
2: 周女士，咱这样不跟您说的，你一会儿有点这个人名，点那个人名的，
1: 咱就说您遇到啥问题了。
2: 啊、对，咱们就说事儿、
1: 啊。
2: 您是针对您这个地块交钱，你有疑义，
1: 嗯、
2: 还是说您认为你想交钱了，你想要回来，
1: 嗯、
2: 还是怎么样？
1: 嗯、
2: 说问题。
0: 这是咋的？
1: 嗯，您说啊，您的问题是什么？哎，
0: 我的问题就是咋的？嗯嘛，就三对一份没有交的，就我给他交了。
2: 嗯，
0: 完了这个钱，
2: 他是以整，您听着，周女士，他是以整户消亡要收您的地钱吗？
0: 他就是不交了，就不给你种地。
2: 您得回答我的问题。
1: 嗯，他是以
2: 什
1: 么理由、什
2: 么名义来收您的这个测外地的费用？
0: 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个我替我妈说。
1: 哎，好嘞。
0: 他这个是。就是在我爷爷没的时候，这几年那个大队书记就一直管那个我妈，就是年年来要钱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钱呢，他要多少，我妈他就给多少，因为岁数大了也不懂这个。就
1: 要的理由是什么？
2: 是不是以整户消亡的名义来收的地钱？
1: 嗯、
2: 先回答我的问题，是哈。
0: 对，是。
2: 那我们现在要问您的是，您爷爷的这块地，只有您爷爷自己一个人单独的一个承包户吗？
0: 没有。他是当时吧，就是给立了一块儿了，
1: 嗯，
0: 立了一块儿了，他就是指着这个，就是要这份钱。
2: 您这样，您别说当时立到一块儿，您就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您所说的当时立到一块儿，您这个当时是什么时候？您所说的立到一块儿是怎么立到一块儿？
0: 那红本的时候吧，老爷子在。
2: 你们是单独独立的，还是说你们一家几口人都和谁在一起？
0: 我们家单独的老爷子吧，其实我们还上了钱，他亏400块钱，没给他高一到一块儿。完了，我们大队让我们高一块儿，他也没给我们合。
2: 那就是独立的，对不对？
0: 啊，那就是独立的、
2: 老爷子单独一个人户头，对不对？
0: 我们给他钱交上。
2: 您回答我的问题，周女士。
1: 嗯、我们知道
2: 您一直交钱。咱们一会儿再说您别的事儿、
1: 是。
2: 现在就说老爷子是不是独立的一个承包户？
1: 嗯，
2: 就只有老爷子一个人单独分的他自己的地。
0: 啊、那就得说是，那就说是独立的了，那就得呀、我们交上了。
2: 您听我说完，哎，他就是单独独立的，对不对？回答问题。
0: 那就得说对了，那咋整啊？
2: 啊、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1: 嗯。
2: 你要说不是，你就告诉我，你说不是，我们是啥啥啥啥情况，您就讲。
1: 嗯、
2: 如果说是，那您就告诉我是。
0: 户口本吧，是他自己立的。
2: 我没有问您户口本，我问您97年分地的土地台账。
1: 嗯，
2: 那个时候承包户的单独的这个户。
1: 是不看户口本啊？
2: 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1: 嗯，
2: 无论是周女士还是周女士的女儿。
0: 就是、
1: 嗯，
0: 不是行不行？
1: 嗯，
0: 那就不是啊，那就是搁一块儿。
2: 这也不用您说是还是不是，我们得帮您判断嘛，
1: 嗯、
2: 得问您情况、
0: 嗯。
2: 所以到底是不是在一起分的地，就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在一起，确权都确在一起了。
2: 没问您确权，问您的是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两个是不是独立的承包的台账？请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0: 那不在一起吗？得呀。
2: 那不是要在一起吗？你看您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啊，周女士？
0: 那我就是不识字，我也不懂啊。
2: 跟您这没关系啊，您得知道啊。那您家的这个老台账上有没有您家老爷子名字？这个您得知道啊。您
0: 我老爷子名字叫张才。
2: 那所以啊，他在那个周女士的女儿是不是在旁边？这个问题您能回答我们吗？别让母亲在这儿来说了，他也说不清。
0: 那个我说一下子，那个我母亲他们没看那个就是大队的账本。就是他们都不知道。
2: 正常，你们手里也有，不光是看大队的，你们自己手里也有，也知道。
0: 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小红本是两个，
2: 是两个，那就是独立的，这个事儿就很清晰了。你们两个是独立的。好了，您听着啊，周女士啊，你们是独立的户，然后呢，村上收的是您这个老爷子去世之后整户消亡的地钱，到这儿这都是合理合规的。然后接下来咱们请葛老师跟您说您的其他疑，您认为现在有问题的是觉得这几年收的钱数不一样，对吗？
0: 不是不一样。他吧，就是老爷子地吧，就是2400，他给我们一年收了，是一年头一年就收5000，他说都那么收，但是我们队上一个都没有交的，就这钱，人家都现在该种地儿种地儿了，过年就不交了。说，
2: 那您现在的疑问，您这样，您能不能听我们说，啊，周女士？
0: 啊，
2: 您看，您来咨询问题，我费这么大劲才给你理顺清楚。
0: 然后你就卖出我点，我就有点不识字儿。
2: 跟您识不识字儿没关系啊，咱现在也没让您给我读字儿啊，咱俩不就是在打电话交流吗？对不对？您女儿也在身边，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慌，您听着啊，没关系，您听着，就是您现在的疑问是说，我现在交这个钱了，别人没交，对不对？
0: 对
2: 啊，那咱们就让葛老师跟您来说，现在您这个钱交的对不对？然后呢，您现在又说别人没交，咱应该怎么办？但是这个钱刚才咱给您判断了，老爷子属于整户消亡，应该交，这个事儿到这步这都是清晰的啊。现在咱们就说回来您的问题，您认为别人没有交，然后您又认为您自己不想交，咱们再说这个事儿，葛老师。
0: 那行，
3: 对于这个事儿，就是收费收多少。应不应该收这事儿是你们自己的村务，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不是领导定的，得是你们村上开会定，也就最起码得有这个村民代表来开会。因此呢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你打听一下你们队里的村民代表，就这个地，就是收回这个地收费的事儿开没开过会，开会呢定的是怎么收。第二个呢，你到村上去要求村上给你出示那个开会的这个会议的这个记录和相关的这些文件有没有，看能不能提供出来。如果他要能提供出来，那你就看看会议记录上要求是那个收多少钱。如果说是村上说就这事儿没有开过会，只是领导定的，那你再去查一下这笔钱有没有交到村上的账上。如果是没有交到村上账上，领导私自收的，那这事儿你就可以到哪儿呢，到那个纪委啊，监或监察部门去反映问题去。
0: 领导，我还给你告诉你，他为啥要给我多起这个咋办呢？你说，
3: 我刚才不解释吗？你去查查有没有收费根据，他收多钱。如果多了的话，会违法收的。
2: 不是说您有单子，让您去村上看一看。
1: 是的，
2: 村上收钱的依据，以及村上收钱
3: 是违法收的。那你就可以要求退还，
0: 就是我们柳阳公社吧，
2: 就是您村上，
0: 村上是我们小那个大队儿啊。
1: 您钱交到哪儿了？
2: 你们大队
1: 就上哪儿查，周女士。
0: 他说了，他说给我们查了，他已经交了，但是没说交多少。
1: 那你看，咱不就得知道吗？那你看现在这个钱上不就差了吗？对不对？交多少，咱心里得明白呀。
0: 我还跟你说一下子，就不姓于嘛，会计，他这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我给你留那个啥玩意，就是那个确权本，这些年没给你，就是那谁了，就是那谁不愿给，他说这回我们哪天就给你了，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再一个就是那个吧，他说了。他告诉我，就说都起上了，你别跟他俩说没起。
2: 周女士，
1: 我们就
2: 不
1: 再跟您啊，对，
2: 不跟您聊这个事儿了，
1: 是。
2: 这都是咱自己村上的，说您跟这个村会计，咱说个人关系好了，然后他就告诉您了，或者他这挨着那个人走了，对吧？
1: 是的，
2: 这都是人情的事儿了。我们现在只给您解答您现在遇到的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问题。
1: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听明白了吗？
0: 没有了，那我上那个村会计那嘎调一下。
2: 到村上，到村委会啊，好了，去那儿啊。
1: 好，
2: 旁边的女儿也帮着听一听，这事到底应该咋办啊？要不然老人可能有的时候糊涂。
1: 是，我们来看看扶余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4: 我咨询一下我们那个农地作业补贴款，一个2023-2024年到2024年，一直没有发放呢，政府。
1: 您去问了吗？什么原因没有发放？
4: 问了说财政没钱了。
1: 那咱们来问问李社长老师。李老师，
5: 哎，你说的是不是保定工作作业补贴啊？也就是你说的是免工作业补贴吧？
4: 农机那个秸秆授粉深耕补贴，
1: 深耕补贴，
5: 啊，啊，那是那个它不是啊，全省性的，它属于项目性质的。
1: 嗯，
5: 这个可能是不是农业局农地推广总站哪组织实施的？你具体的话呢，你得到那组织实施单位是啥的，你去问一下。
1: 嗯，
5: 因为这不是全省的补贴性质的，是属于你们你承担呐，你们县里边实施深耕补贴项目，是不是？
4: 那现在这钱也正常都发下来了，
5: 啊，
2: 哪儿发下来了？
4: 都拨到财政了，应该。
2: 您别应该，您是在哪儿问的？是问到谁了？
4: 那谁问到？就百分之百都那啥了，现在
2: 不，李先生，您看，你别一会儿应该，一会儿又百分之百。我不是说要有其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了，我们下一步好怎么办？而不是您认为揣测，或者我听别人说的。那
4: 现在就是现在是有拨多的，有给拨少的。
2: 您所说的给拨多了，是给谁拨多了？
4: 给谁多拨多？咱人名咋不能给人说出来的？
2: 不是
4: 有的事儿啊。
2: 您是怎么了解到其他的也做这个项目的了，然后参与的，他收到钱了，给他发多了，然后你的情况是同样在同样的年头同样干的活，但您这儿是一分没得到，是这个意思吗？
4: 得到了，比方我比如说打个比如，我得到一万，人有得出十万的，现在就
2: 那得十万的跟您的作业面积和作业的年份什么的都一样吗？
4: 一样啊，那就你作业额度都基本上都差不多，那上下下差不多。
2: 好了，我不跟您，咱不能说，就是咱既然在这聊，咱就不说什么基本，好像大概应该，就是我现在问您大概的这个情况，你就告诉我，你说跟我现在了解到的，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了是张三李四，我没有说让您点人大名，你说他们跟我一样作业，然后呢我们这个情况，他就发了十万，我发一万，然后您现在刚才说没发，那到底您现在是发了还是少发了还是发怎么样了？
4: 我们都拨一个百分之十，就是拨个全金额的那个作业金额的百分之十，
2: 就是只发放了百分之十。您的意思是
4: 额外多给的？
2: 嗯，有别人发的多了，
4: 十还有多给的。
2: 嗯，现在您想问的是，我剩下的部分什么时候能发？是不是这个问题？
4: 对。
2: 然后您到政府部门问了，政府部门给您答复是财政现在财政紧张，是吗？
4: 对。
2: 嗯，好，咱们先请李社长老师跟您说，看看在政府政策部门我们应该怎么办，去咨询这个事儿。如果再有不清晰，咱们再请葛老师跟您说。您像刚才你提到的，说有别人多发了这种情况，是不属于违规？我们应该上政府部门哪个部门去来解答您的问题？
1: 是的。
2: 好，先请李社长老师。
1: 嗯，
5: 好的。他这个是啥呢？他属于是啥？农机的作业项目补贴，也就是叫深耕作业补贴。这补贴的话吧，是啥？是属于他们县里边，一般是由农地推广总站来组织实施的。你这个来讲吧，一个就是说啥呢？就是说已经给你发了百分之十，那你就得是啥？你看看呀，你还差多少？在别人的话吧，他们发了多少？要是说你同样比例的话吧，你这个来讲，就是说你单独反映的话吧，你只能是说就反映你这个项目，我们那部分资金还没有发下来，那你反映部门的话呢，只能是到你们县一级的财政局的农财科，来反映你们诉求。别的话吧，因为是啥呢？这组织是部门的话，已经把你的面积、把你啊实施的标准、钱数啥的吧，都报到财政局去了。具体的话，由财政局根据本县市区的资金情况来给你下发比例不同。所以说，你要是想找的话吧，你想咨询的话，就得到你们县一级的财政部门。
2: 这个事儿您听清了是不是？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现在您是通过自己了解到了，说可能别人我们多数人都发百分之十，但怀疑是不是有的人有啥关系就给他多发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就有多发的，不是怀疑多发。
2: 您还是没有听明白我说的内容。我说的是，您现在认为他是不是有什么，咱说了有什么其他的关系网，然后他多发了，怀疑这件事儿对不对？
4: 对。
2: 嗯，咱问问葛老师，如果您有证据，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葛老师。
3: 嗯，就像他说这个，在咱们这个目前这个政府项目中，一般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个项目要接受这个审计部门的审计，除非是啥呢？那个对方在就是基础数据，就是说你认为他跟你干的一样多，其实他报的也是比你多，只有这种情况。如果你要认为有这个虚假这个申报的事儿，你可以向咱们这个纪检监察部门啊去反映去，或跟这个相关的这个直接这个负责的部门也可以去反映。第二个呢，对于你自身，你就想看看我这个应不应该那个享受这些，或者是啥呢，按照文件我是不是应该得这些钱，有没有按照咱们国家给的标准我得的多了或少了。对于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你向咱们这个主管部门啊直接向他们去咨询，第二个呢，你可以走这个政府信息公开的这个程序，要求的向你公开的这个相关文件还有这些补偿的标准，你根据这些文件来对照自身，就可以去查出来了你得的是多还是少，对不对了。嗯，
2: 听好了吗？
4: 行，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好的。
2: 接着大家有问题呢，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75788585815799858185700。咱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您看咱说什么事儿，咱得是有理有据啊。你像刚才这位朋友，包括刚才的周女士，
1: 是
2: 经常上来咱就是好像大概，我认为就这种不行。您说我真有实打实的证据，那我们就走正规的流程。
1: 再一个吧，大家确实是说提到一点啊，村里村外住着，然后呢可能都有顾虑，但是吧，咱们在提供证据的时候，这个顾虑呢，毕竟它不能解决问题哈。
2: 是，要么您说我有这个考虑到人情这个事儿，那您就得说服自己，那我就别考虑什么别人多得了少得了，别我早得了晚得了，你就别考虑这事儿。但如果退一步讲，您在自己这个早得晚得这事儿，或者多得少得这个事儿，您认为不公平，那您就不用再去考虑人情。咱不能说了里子面子你都要，两个就咱说了不能两样你都占，那咱没办法，只能抓紧去按照您自己最终心里想要的咱去办就行了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啊，现在看到了0431858815788这一部电话空线啊，0431858815799和5700都是占线的状态，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8581-5788。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在留言说你们发这个电话号码是什么号码，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啊。然后呢有一些朋友说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整户消亡，这个问题吧太宽泛了，概念性的，您得说一下您遇到什么情况。
2: 对
1: 啊，
2: 好，我们接着看看热线上长春的谢先生。
1: 好，来看一下谢先生。您好。
6: 您好。
1: 哎，请讲。
6: 我咨询一下的受益专家。
1: 您说。
6: 我家有个牛啊，牛犊子，吃奶吃草都正常，就是长期拉稀，用什么药也不好。
2: 多长时间了？
6: 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2: 一个月了。
1: 一个月了。
2: 然后是用了什么药？
6: 都是治疗拉稀的，
1: 止泻
6: 的
1: 这种是吧？
6: 止泻的。
1: 他除了拉稀之外还有其他症状吗？
6: 其他症状没有。
1: 吃食什么的情况怎么样？
6: 都正常。
1: 好的，咱们来问问张老师。张老师。
7: 你这个小牛给多少料啊？
1: 谢先生给小牛多少料？
2: 一天喂多少料？
1: 喂多少料？
6: 多少料啊？差不多2斤。
1: 2斤。
7: 都是苞米面啊，
1: 都是
2: 只喂苞米面吗？
1: 料都有啥？
6: 颗粒饲料。
2: 颗粒
7: 饲料。
6: 开口料。
7: 那个是这种情况啊，你是放牧的还是圈养的？
1: 圈养的还是放牧的？谢先生。
6: 圈养，
1: 家里圈养。
7: 就这一个斗牛还是有好多斗牛啊？
1: 是这一头牛这样，还是好几头都这样？
6: 就这一头，
1: 就这一头哈。
6: 这个牛，2个多月，小牛犊。
1: 小牛犊2个多月了，然后拉稀1个多月了，这个情况。
7: 那你给他把那个料啊，适当的减少一点。
1: 你给他这个料啊，减少一点。
7: 再买点益生素，
6: 给少一点。
1: 对，
7: 再买点益生素。给喂，但是这个 胃查到都能紊乱和菌群失调以后啊，
1: 嗯，
7: 恢复的比较慢啊，
1: 嗯嗯，
7: 你胃个一个礼拜左右，你看看，
1: 嗯
7: 啊，
1: 就是谢先生这样，您买一点这个益生菌的这种东西掺到料里面，因为它这个效果呢比较慢，然后呢大概喂一个星期左右，你再看看怎么样，嗯。
8: 这个益生菌呢、啊？
1: 对对对，
8: 我也喂了，
1: 喂了。
7: 你最近啊，你别给再喂或打这个抗生素了。

0: 这个药啊。
1: 那他打抗生素类的药，比如什么呢？张老师，能不能给说两个？
0: 不打抗生素和不用抗生素类的啊。
1: 啊，不用啊，不用。
0: 因为用抗生素类的，一个是用一种就无效了
1: 啊。
0: 第二个，抗生素类用了，时间长呢，因为造成更重的菌群失调。
1: 嗯。那张老师他说他之前的时候喂过这个益生菌，然后感觉效果不大，现在还能继续喂吗？这个东西
0: 能
1: 啊，
0: 他那个可能喂了一次两次或一天两天啊，而且小牛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他说颗粒量啊，颗粒量不知道他喂啥，是不是喂料喂太多了啊？小牛那个消化功能
1: 有些紊乱，
0: 消化不了那么多啊。
1: 谢先生，那就这样，您就是把这个料吧适当的减少，然后在料里面掺一下益生菌，喂一个星期，连续喂，然后您再看一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用别的药吗？
3: 不用了，
1: 不用了，不用了，因为说
0: 鸡肠它可以喂点促消化的，你这个看烧烤店能买到啥促消化的，可以给喂一点啊。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2: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
2: 好了，好了，
3: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德惠的楚先生，楚先生您好。掉线了啊！让我们的节目助理来联系一下啊。
3: 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都知道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也是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营养素，那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远超过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要强。人国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3: 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时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1: 现在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呢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今天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大人、老人、小孩都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伏贴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时间哈，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这位德惠的楚先生。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家现在就是，现在就一个人户口在那，就是土地吧，就是说剩下的户口都起到长春的这个郊区了。这哪没捞着地？咱们的地现在能不能给动？
3: 您是二轮分没分到地呀？
2: 二轮分着了。
3: 是在哪儿分的？
2: 在彭家，郭家彭家，彭家楼。
3: 然后您现在户口，童家是哪儿的呀？
2: 啊？
3: 你说的童家是哪儿啊？
2: 就前进大队，就是不是？
3: 然后您是说现在户口？

0: 不在那儿了，然后问土地能不能延包，是吗？
1: 就有一个在这的。
0: 啊，还有一个人户口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再问一下葛老师。
2: 嗯，咱们现在延保就看你是不是经济组织成员。如果你是这个土地所在的这个组织的经济组织成员，嗯，就可以延保。但是你的必须得是这个成员的延保，如果不具有这个成员身份了，那就是延保也没有你地了，你家地就是由这个人延保了。
1: 啊，就是所谓有这个人，就是有这个人，就是他是成员，他是那里的成员。
2: 对，他要是成员的话，你家的地就由他来延保。如果你也是经济成员的话，你也可以，如果你不是了，那你的地就被他延保走了。
1: 哦，这么的。
0: 嗯，
1: 现在就所说，我这是经济成员，
2: 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2: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 楚先生，您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啊，
0: 楚先生
3: 还在线吗？
0: 要说什么？
3: 嗯。
0: 你
3: 看啊，掉线了，应该是信号不好。嗯，
0: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潘先生。
3: 好，来看一下潘先生，您好。
4: 你好。
3: 哎，请
0: 讲。
4: 我问一下，咱们我就是，2002年买的，就是出，就是特惠地。
3: 嗯。
4: 完了，到2022年，这不三级清查吗？
3: 嗯。
4: 我的地，咱们生产补贴给我接留了。
3: 嗯。
4: 咱们生产补贴没给我发放。
3: 然后你
4: 都打到那个小组长账户里，用出入开支的，这合理吗？
0: 您想问的是，您在2002年的时候承包的村上的侧外地，一次性您是交了多少年的钱呢？
4: 嗯，2002年是到2006年的，到2007年拿，完了2005年又重做的合同，从2007到咱们2028年。
0: 嗯。然后呢，村上是在2022年开始让您额外再多收费，是不是多让您再补钱？是这意思不？
3: 嗯，
4: 对。
0: 嗯，然后您没有缴纳，然后这个相应的直补款就没给您发放，对不对？
4: 对，对啊。
0: 嗯、好，咱们问一下葛老师。
3: 嗯，
2: 嗯，那他现在不给你理由，就是说你那个什么钱没缴费，是不是？土地费没交，
4: 土地咱那合，咱这有合，那咱这得做二十一年的合同嘛。
2: 哦，那地现在你一直在种的吗？
4: 对呀、啊，我种的呀。
2: 嗯，那合同上写没写这个国家这补贴归谁呀、
4: 啊？没写，他头几年他都给，头几年都给了。
2: 嗯，
4: 就从那二二年那个。嗯，我们这他那地还有包给外村呢，外村有的地要回去了。
2: 嗯，那你这个合同当年那个开没开村民代表会啊？
4: 没有啊，2022年这回就是截留这回补贴，他让开村，他说是开村民代表了，但是一问村民代表不知道。
0: 当时你们签订合同的时候，是否召开了村民代表会？
3: 嗯。
4: 那都没有。
0: 嗯，
2: 嗯，那现在地你还继续种着是不是？
4: 对呀、啊。
2: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对你不利的地方吧，因为你这合同没有经过这个村民代表开会，你这个地价啊，或者是这个允不允许这种方案来发包，将来的话都会造成你这啥效果呢？你这合同是无效的，如果无效了的话，那人家就是把剩余的那个租金给你返回去，地给你收回去，这是对你不利的。第二个对你不利的是啥呢？这合同上如果没有写补贴归你，那你这个补贴要是归人家，那也没有。
4: 那是补贴归谁，东西归谁呢？
2: 嗯，你分哪种？不有两种补贴吗？
4: 是啊，就
2: 我刚才给你解释，
4: 那地理补贴始终没给呀。
2: 啊，我给你分析完了吧？
0: 您听着，潘先生，您听着，
2: 我给你分析完了，你决定吧，你自己来决定。就说你现在这现状。如果你跟村上撕破脸了干，那人家村上要是走法律程序，你这合同很有可能就是无效的。然后呢，你将来交那点钱，你平均一下的，你一年可能才不多的钱，人家把剩余那点钱给你返回去，把地就给你收回去了，你就种不上地了。你要是维持现状呢，你可能就继续种着地，你自己决定吧。
0: 听明白了吗？
4: 出现这情况了，就是那个土地就是。合同没到期，他给你返钱呢。
0: 是的，
4: 一年前他都给返回去了。
0: 嗯，所以说呀，现在这不就是问题在这儿吗？您得自己做决定了。
3: 都已经跟您分析了，然后潘先生您自己看一看适合哪种哈。
4: 是，我现在我这就问他签了卫生人，这补贴就是到底合不合理。
0: 你看，这不刚才跟您解释了吗？
3: 嗯，
0: 现在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就不想交钱，然后呢，我要主张，那是可以走法律程序的。那同样对您不利的，刚才律师给您，您能不能听我们给您分析呀？

0: 给您了，但是后几年地不让您种了，
1: 是
0: 您算算账呗，好不好？
1: 对，
0: 这不给您分析吗？
1: 有没有可能因小失大或怎么样哈？您自己
0: 看
1: 一看，
0: 再给您分析，好不好？
1: 嗯。
2: 好
0: 了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同时呢，直播间热线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今天有兽医农机法律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啊，
0: 嗯，
1: 所以如果您在公屏上还要就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我打电话可不可以啊，或什么样，您就直接来拨打电话啊，咱就直奔主题，抓紧时间来给您解决问题啊。嗯，我们来看看，现在0431858157999和85815700空线啊。
0: 是的，无论您现在在哪个平台看直播，哎呀，咱们大家都可以点直播的左上角头像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这样呢，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就会有通知，就会告诉到您，这样您就不错过我们的节目。
1: 来看看一通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哎，请讲。
3: 你好。
1: 哎，
3: 我那个小鸡子就是都是笨小鸡子，它蔫吧蔫吧就是死了，灌药也不行，它不拉稀。我说问问兽医专家。
1: 嗯，您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是还有其他鸡现在这种情况吗？还是就是想问问这个鸡因为啥死的？
3: 对对对，现在还有
1: 啊。
0: 养了多少？有多少这样？
3: 30多只，死七八个了。
0: 嗯
1: 啊，好，来问问张老师。张老师，
4: 嗯，这个捏吧捏吧，好多病都得病都捏吧。
1: 嗯。
4: 光这一个症状没法，下次吧，你要是再有死机，
1: 嗯，
4: 意思要病的后期，不行你就找个兽医去给解剖一下。
1: 嗯。王先生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说还有这种情况的话啊，到后期你感觉很严重了，找个兽医呢给解剖一下，看看到底是啥原因。
4: 就是都有病的，现在你就买点好的消毒药，
1: 买点消毒药，
4: 地方好好消毒。
1: 嗯，
4: 然后呢，把那个有点发黏的啊，给它缝开。
3: 为什么要？
1: 就是消毒的药，就把那个圈舍，给好好消消毒，这个意思。然后呢，如果说就像您说的，就是陆续的还有死的嘛，就是把这个病死的这个找这个兽医啊，给他解剖一下，看看到底是啥原因，咱弄准他。因为刚才张老师说，有很多的小鸡生病之后吧，都是病病歪歪的，光从这一点吧，判断不出来他到底生啥病。
3: 那好，
1: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了。
1: 嗯，
0: 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抓紧时间添加。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大家如果记不住号，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截个图，能看到我们身后就有这个号码18004400976。也在这跟大家做预告，明天的徐丽老师也会做客直播间。
1: 是的，
0: 大家有问题呢，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直播。
1: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进行解答。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哈，明天见。
5: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0: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该节日由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正式设立，设立初衷是为了提升全民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过敏是高发且易被忽视的常见病，节日的设立是普及过敏预防、治疗和护理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过敏问题，减少疾病带来的生活困扰，守护全民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乡村产业振兴的浪潮当中呢，特色种植成为了很多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

0: 段。而在长春市的郝文休闲家庭农场，负责人郝文老师打破了传统的蔬菜种植瓶颈，大力发展特色减肥黄瓜种植，而且凭借着优良的品质也是收获了广泛的好评，拓宽了销售渠道，成功以特色果蔬种植实现了提质增效、稳定增收，为本地的蔬菜特色种植发展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
1: 同样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地域生态优势啊，珲春市雪纳农场也是立足本土的资源，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农场的负责人大家还记得吗？返乡创业大学生李雪纳，就是围绕孤山杏梅精细化的一个种植，结合珲春当地的气候一个条件来去种植技术，用心做好田间管护工作，也是培育出了优质的孤山杏梅，以特色种植激活产业活力，让小小杏梅成为带动家庭农场增收、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优质特色产业。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就来连线两位老朋友，为大家分享这份特色种植促增收、深耕优品新乡村的好做法、好实践。
0: 那首先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长春市郝文休闲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郝文老师，您好，来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
0: 好，老师调整一下这个信号哈，我们有点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咱们的家庭农场，其实近些年来也是聚焦特色种植的转型升级，也想问一下郝文老师，为什么会关注到减肥黄瓜这一个特色的品种？相较于其他的普通黄瓜来说，减肥黄瓜它的优势在哪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为什么呢？选择功能性黄瓜，也就是减肥黄瓜。因为啊，首先一点，人类健康的需求。那么现在呀，咱们会发现很多人肥胖，就是说肥胖超标。那么人一肥胖啊，就形成一个亚健康。那么咱们选择功能性黄瓜，完全来解决人类健康的问题、肥胖的问题。
0: 那其实说到这个减肥黄瓜，大家一听这字面意思就知道哈，吃完了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减脂会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哈。
1: 而且其实说到黄瓜呀，本来就是利于我们身体啊，这个减除多余的水分呢，包括在减脂方面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是黄瓜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补水补钾的啊，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果蔬。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再去就把这个减肥明晃晃的立在这儿，它这个种植的特点有哪些？区别于普通的黄瓜，无论是热量、口感，对吧？品相上，哎，都有哪些优势呢？郝文老师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
0: 郝文老师能听得到吗？好，因为这个信号的原因，我们现在稍微做一下调整哈。
1: 说到黄瓜，是不是夏天餐桌上必备的这个果蔬哈？没啥事的时候，晚上就得来两根。
0: 对，而且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爱减肥的一些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其实对于黄瓜的依赖程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不仅仅是这个减肥黄瓜，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咱提到的是旱黄瓜哈，大家吃的也是比较多，也会成为我们这个餐桌当中，如果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拌一点沙拉，或者是咱东北特色吃法蘸点酱，可能也会对咱们的这个整体的代谢，包括我们的减肥的功效也会有很多。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减肥黄瓜，区别于咱们普通的这黄瓜，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些口感、热量，包括品相不同的一些差异？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郝文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个介绍。
1: 说到这个黄瓜，我跟你说，其实在吃黄瓜上，无论是这个水黄瓜、旱黄瓜，还有不同的一个吃法。来，郝文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减肥黄瓜在这个口感上区别于其他的普通黄瓜有哪些不一样呢？口感上、卖相上也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
2: 首先呢，咱们说黄瓜的口感，减肥黄瓜的口感呢，是黄瓜口感中的白马王子。口感特别清香、清脆、清甜。就是黄瓜，只要你咬上一口，整个屋里都有一种清香味，而且非常脆。农民主要说的叫脆香。另外啊，减肥黄瓜呀、减肥黄瓜它里有一些功效。为什么叫减肥黄瓜？它含有丙醇氨酸，就是咱们这黄瓜啊，每公斤含有16.40克丙醇氨酸。是经过国家检测出来的，是普通黄瓜的5倍。

0: 另外丙酸氨酸，它会抑制引起脂肪的形成。
1: 嗯，
0: 另外丙酸氨酸可以就是说预防冠心病。
1: 嗯，
0: 因为人一减肥，就是人一肥胖之后，对心脏就有影响。
1: 嗯，
0: 那么一减肥之后，就减少了一个保护心脏的作用。
1: 嗯。所以说其实提到咱们的这个减肥黄瓜，不仅对于我们身体去代谢我们的这个热量也好，脂肪也好，它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同时在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器官呢，包括刚才黄瓜老师提到心脏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维护。那其实说到减肥黄瓜，在我们现在市面上来说哈，并不是特别的多见。也想问一下黄瓜老师，相较于我们普通的黄瓜，减肥黄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土壤也好，水肥也好，光照也好，包括我们的标准化种植也好，它会有哪些特殊的一些要求吗？给我们广大的种植户好好分享一下。
0: 它那个减肥黄瓜呀，主要就是说要搞生态种植，高端种植。
1: 嗯，
0: 为什么要搞高端种植啊？你就是说一个好的产品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种植模式，你才能走向一个好的品牌的销售，好的品质的推广。那么人呐，逐渐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对食品的要求而逐渐的加大。为了保证车间上的安全，咱们在种植啊这个黄瓜的时候，一定要搞生态种植化。为什么要搞生态种植呢？首先，生态种植是食品链当中最顶级的一种种植方式。
1: 嗯，
0: 那么我们主要选择地，这地首先要无污染。
1: 嗯，
0: 使用的水源一定要符合国家水源的标准。另外，空气一定要达到国家执行标准。什么叫执行标准？你这空气跟前没有大量的污染源，跟前15公里之内没有化学企业。另外，我一定要说你土地的有机质含量要达到6以上。为什么要达到6以上？因为土地的有机质含量达6到8，你才能达到有机食品跟绿色食品种植的一个标准。因为生态农业啊，要在有机种植跟绿色种植的基础之上，要高一层吧。所以说，土地的有机质含量要把握住。另外，就是在种房子一块，因为啊，咱们的苗啊，从种到收啊，需要一个过程。这过程如何去房，如何去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首先我们要考虑，就是说，古老种植与现代种植相结合的一个种植模式。我们首先选择发酵以后的农家肥做肥料。这是为什么选择发酵的农家肥做肥料？发完酵的农家肥搁到地里之后，大大的提高了土地的有机质的含量。那么提高了土地有机质的含量，我们一定要防那些土传病害。那么这些土传病害用什么防治？用有机霉菌或者是草芽杆菌，利用生物菌剂先来防治。这样一来，我们的食品才能达到生态原生态食品的标准。另外，我们要利用古老留下来的技术，比如说小苏打啊，如何去使用小苏打，把小苏打利用好，我们口中的食品糖利用好，这样一来才能达到我们的标准。
1: 嗯，
0: 我那个标准达到什么呀？如果说你这个减肥黄瓜种出来之后，真正达到标准是有说的，不是你说达到标准，它就达到标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能达到这个标准？首先呢，我们把黄瓜呀卷舌之后对上之后，在1分钟之内，这个黄瓜就能长上。
1: 嗯，
0: 非常。身体长上之后，这才能达到了真正的生态种植的一个标准。咱们大伙可以上市场去看，市场上所有的黄瓜卷舌之后，对上它长不上。
1: 嗯，
0: 而且咱们能在1分钟之内让这个黄瓜长上，这也就充分的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咱们的黄瓜不光是原生态种植的高产品的黄瓜、品质的黄瓜，另外咱们黄瓜当中含有胶原蛋白。
1: 嗯，
0: 就是人要健康，胶原蛋白是离不了的。那么。

0: 个胶原蛋白取决了这一黄瓜的整个黄瓜的品质，所以说咱们黄瓜还有胶原蛋白，在绝学之后对上1分钟之内，这黄瓜能长上，这才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一个原生态黄瓜种植的一个过程和它品质的一个体现。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觉得哈，如果黄瓜有魔法，这减肥黄瓜实在是太神奇了。我原来听过咱说这个壁虎啊，这个尾巴砍了一会儿它能接上，
2: 对，能长上。
1: 这个黄瓜是吧？你看也能这个复原，而且咱第一次听说这么一个叫什么呀？膳食纤维素含量高的黄瓜里面有胶原蛋白，所以说这么多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和种植的哈一个难点上来讲，现在这减肥黄瓜也问问郝老师，在市场反应怎么样啊？有没有迎来了他现在目前比较忠实或者是说想要持续消费的消费者，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方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产品在刚出来的产品的时候，销售是会有一定的障碍的。那么我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会当场对客户把黄瓜让他拿在手中，让他把黄瓜卷折了，卷折这样对上，对上之后黄瓜在1分钟之内长了之后，我会他讲，我说咱们的黄瓜含丙酸氨酸是普通黄瓜的5倍，它有减肥功效，同时有预防心脏病的功效。另外咱们含胶原蛋白，不但对黄瓜吃上你可以美容，而且这黄瓜切成片贴在你的脸上是对世界上最好的面膜。这样一来呀，咱们的消费者他买到手之后回家经过了自己的试验自己的体验，他会用以讹传讹的方式快速的去染。我有一个尊上最好的一个客户啊，就是我们洛杉矶有一个杀猪的，杀猪的他的老妈从吃上我黄瓜之后，最近这3年就是说只要我黄瓜下来每顿没有黄瓜他不吃饭。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你这个产品你只要产品好他就有客户，只要产品过硬你就有过硬的客户。
2: 嗯，我觉得刚才郝文老师在分享这个市场的反馈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哈，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特别的认可。只要我们的品质过硬，确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只要品质过硬，我们的消费群体就会固定，而且也会有一定的消费的这个群体愿意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高价格的这样的减肥黄瓜哈，进行买单。那也想问一下郝文老师，刚才咱们提到的减肥黄瓜，它有这么多的一个市场好的一个表现，那在这个定价上，是不是它的价格上也会高出来很多，或者是高出来一些？面对市场同类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如何来守好我们这个减肥黄瓜的口碑，包括市场的份额，在这方面您是怎么来做的，也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0: 首先说一下价格的那个问题啊，价格，因为呀现在所有农村黄瓜全下来了，农村的黄瓜农民的黄瓜在市场卖平均是5角到1元钱一斤，咱们的黄瓜是8元一斤，也就是说咱们卖一根黄瓜是农户卖一土篮子黄瓜的价格。那这是说一个价格上的优势。另外啊，咱们可以看一看市场上啊，不论各个机关单位各个社会团体在人际开会的时候，你能看出来有60%的人都处于肥胖，而且很多人处于亚健康。那么就这个减肥黄瓜而言，它能提高咱们人体的各项元素，比如说补钙啊，含丙酸减肥保护心脏美容等多项的呢。另外黄瓜大家都知道，黄瓜大伙上那个网上可以查，黄瓜同时有健三高的作用。很多人把我的黄瓜叫做什么神奇的黄瓜，所以说大伙在你宣传的时候跟客户所有的推销的时候，你的市场分析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都能享用黄瓜是人类健康的一个需求的社会一个进步的一个新的品种的出现的一个高端产品。
2: 其实说到刚才的这个黄瓜，包括围绕着现在大家的这份健康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意识，而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色的精品果的一个种植来说，精品果树的一个种植来说，也想问一下郝文老师，对于我们家庭农场包括周边区域的这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会起到哪些积极的作用，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呢，种植这个黄瓜能给当地带来乡村游，有人说你说话有点大呀，因为咱们呢，我这个减肥黄瓜

0: 在这个11号就引来了江村采摘50人的团队。那么为什么说他能引来？农民原先古人有句话，没有我梧桐树引不来凤凰。所以说我们在搞产业之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你这个品牌，你的战略品牌，你的产品定位，你定到哪个位置，你如何去发展它，如何去壮它。那么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的进步，人的思维的不断的超前，那么现在人对健康的需求的渴望非常之大，就是很多人他想吃点产品是他的一种渴望。所以说我们要抓住社会的需求，社会的点，我们去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那么作为各合作社、家庭农场、那些种地大户、经济户，那么我们在发展我们的产业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现在人类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我们要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去生产什么，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去发展，我们去创业，我们去创新，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1: 根据消费的发展走，根据市场的需求走。其实我们都说哈，这个对于农业的整个的发展设计上来讲，我们是需要理性加感性，理性一定是在前，就是怎么样去非常客观的看市场的一个评价体系，然后呢咱们再慢慢的去摸索哈整个市场一个消费的规律。其实对于下一步你们市场再怎么样让这个我们说是减肥黄瓜，无论是从让它的概念落地，还是说在它种植的一个条件上普及更多的种植户去拥有哈这样一个高溢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黄瓜，您下一步在带动本地的农户上助力这样的特色产业发展上，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计划呀，郝老师？
0: 有计划，因为我们吉林省，我是吉林省农服的技术总顾问，我会把这个技术跟这个减肥黄瓜的社会所需求不断的向社会宣传，让那些有抱负的人、有发展前途的愿景的人，让他们共同前来发展。另外我还有一个新的销售的一个模式，也可以向大伙推荐一下。我们呢要跟社区的网格长农民跟城市相结合，就是说城乡相融合的方式，与各社区的网格长形成一个新的对接模式，给那些有需求的人，给他们去对接，给他们去代种、代养、代管。
2: 好，谢谢郝文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这份介绍哈，围绕着特色优质种植的这份实践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个经验，再次感谢郝文老师的分享。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围绕着家庭农场也好，包括很多的一些合作社也好，很多的一些农业经营主体也好，在特色种植方面确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增收的效益。就像刚才所介绍的，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高的附加值，所以在市场上的销售过程当中，在增收上，在提质上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成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这个农业主体的经营负责人在我们的特色种植方面会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本地农户在增收上有一个好的体现。
1: 而且说到你看这个黄瓜，说实话它没有啥原来咱们觉得还这个稀奇的哈，是个稀罕物事儿。但是呢现在随着你看这个咱们去看这些精品菜篮区，包括好多人们对于真正的一个消费健康意识的一个打破，或者是说你看很多的一些精品菜确实是这两年逐渐迎来它的春天。但是前提大家都会看，现在你看你逛超市你就会发现拿起来这农残哪来的，真的就是我最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看好多的朋友会拿出二维码，你不追根溯源不有那码吗？我就看一看。你说这样一份黄瓜，其实要在这种精品的高溢价的哈这样的一个销售区来讲，其实我相信还是会有人去垂青的。尤其现在说这个岁数长得够快，但是跟随这个肉长得也不慢。
2: 所以说，其实大家围绕着这份我们对于身体上的这份健康，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关注。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联系两位老朋友。刚才来连线的呢是郝文休闲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郝文老师，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来连线珲春市雪娜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李雪娜，围绕着特色种植促增收、深耕优品、兴农村的好实践、好做法，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22: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通过连线的方式哈，为大家来分享特色种植促增收、深耕优品、兴乡村的好实践、好做法。那在上半时间段，我们来连线的是长春市好文休闲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好文老师。那在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珲春市雪娜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李雪娜。来，雪娜你好，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雪娜可以听得到吗？
23: 嗯
22: 嗯，好，我们先稍后做一个调整哈，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哈，在珲春市依照他们的一个独特的地域的一个生态优势哈，我们这一次来给大家分享的是叫做孤山杏梅的一个特色种植的一个介绍。
21: 其实说到雪娜

0: 最早之前哈是他的那个
1: 苹果，对，
0: 我当时我说好像是都有20多年都没吃过这么有苹果味的苹果，其实就是因为区域位优势，包括他们一个特色的哈生态种植，才能够这么好的一个果。
1: 嗯，而且那个时候雪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叫做苹果妹，但这一次我觉得连线是不是要改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杏梅妹，但是好像这个听着还不是特别的这个贴切。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于珲春市雪娜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李雪娜，稍后围绕着孤山杏梅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来给我们进行分享。雪娜你好，来和我们所有视频端和电波端听众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0: 再稍等一下，可能是说这个信号的一个问题哈。
1: 对，其实说到这孤山杏梅，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并没有特别的了解，它是呢极具特色的一个名优林果的一个品种。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稍后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和介绍。其实说到这孤山杏梅，大家可能在市场上来说也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个这个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包括在围绕着种植的这个技术上，包括围绕是我们的这个适配的一个改良上。而且说到我们的孤山杏梅，其实特色的一个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嫁接的一个品种。来，雪娜能听得到吗？
2: 啊，能听到，能听到。
1: 嗯，刚才我们在说到咱们的家庭农场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一次选择了孤山杏梅，也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的家庭农场在引进新的一个特色种植的过程当中要引进这样的孤山杏梅的种植，相较于其他的同类鲜果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它的成熟期比较早，因为以前咱家都是苹果要等到9-10月份才能成熟。
1: 嗯，
2: 然后就是为了延长一下，就提前有个早熟的品种。
1: 嗯，一个早熟的一个品种。而且其实对于孤山杏梅来说，我们可能在市场上并没有多见，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林果类的这个产品？
2: 它是属于一种李子。
1: 嗯，
2: 不，它属于一种杏，然后这个杏呢，它个头比较大，然后再包括在杏梅里边呢，它也分好多细分的一个领域。为啥选择这个呢？一个是因为它外观上就是商品果，就比较好卖。
1: 嗯，
2: 然后再加上它的口感呢比较独特。
1: 嗯。口感比较独特。
0: 对，其实你看说到这个现在哈，大家从这个市面上从这个味道上很多的一些水果其实早就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我们过去说你看这个你就比如说那个苹果梨对吧，苹果是苹果梨和梨，然后早那么多年前通过一个嫁接啊，让这个苹果梨应运而生，会发现有这么好的一个口感。从这个孤山杏梅上呢我们来讲哈，你看其实那个梅啊，我们说这个梅子就是你看这个梅子酱梅子酒哈，包括种植上有它独特的清香，和这个杏儿他们在一起当时这个结合，哎，是怎么去引进的这个品种，包括它在种植上啊方方面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雪娜给我们也具体的介绍，要让很多的种植户了解了解。
2: 嗯，它这个种植上呢得起大垄，不能是就像咱们苹果树那样直接挖坑就种，得起大垄，因为它害怕那个涝嘛。
1: 嗯，
2: 这样的话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装在那个美食袋里面，然后装美食袋冬天再起回去，因为这边毕竟冬天的温度比较冷嘛。
1: 嗯，
2: 所以伺候起来吧也比较繁琐，但是为了这个口感呢，而且主要是打开市场上接受程度比较高，而且它能卖上价格。
1: 嗯，
2: 再辛苦也值了。
1: 再辛苦也值了。而且刚才雪娜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伺候起来特别的难哈。由此也可见我们是孤山杏梅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围绕着咱们本地刚才我们提到的气候也好，土壤也好，水文的条件也好，我们在这个孤山杏梅的引进种植过程当中，本地化我们要在种植上有哪些调整和适配的一些改良吗？雪娜。
2: 嗯，我们都是人工除草。因为它，小的时候种的时候打那种，就是咱正常果蔬打的那种药，它是不行的。然后我们都人工除草，后来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最开始买了500多棵，但是死了好多。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就得是人工除草，它才能生长得更好。
1: 嗯。
2: 然后包括口感上都会有一些改变。
1: 嗯，这是我们在这个孤山杏梅种植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除草的环节。那其实刚才雪娜一直在提到孤山杏梅哈，在种植上也好，包括我们的改良上也好，有很多的一些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我们孤山杏梅的这个口感。雪娜也先给我们安利一下孤山杏梅它的口感到底有哪些独特性。我们市场的认可度大。

0: 家对于这个口感的接受度又是怎样的？先跟我们分享分享，说一说。
1: 它的口感呢，它特别有杏味儿，然后吃起它外观长得像李子，那个外观长得像李子，然后个头比较大，吃起来呢，那个肉特别肉兜兜的那种感觉，不会像传统的咱们那种，就是我们当地有个叫大白杏，它放时间长了，它就吃起来比较水，然后可能放它会甜，但是它就失去了它那个杏的那个酸感。然后咱们那个孤山杏梅呢，它吃起来就是那个杏味十足，不管是你从最开始八分熟的时候吃，还是说放到十分熟软的时候，它都有它那个酸甜比比较好。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无论是吃杏也好，吃这个李子也好，大家就是为了这款口感。而且刚才我觉得这个雪娜说的这个特别好。吃这个果核类的这个果品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吃肉头的，
2: 你看
0: 肉
2: 哈，
0: 厚一点的哈，嚼劲
2: 对，
0: 儿更香一点。
2: 我们经常说这个樱桃好吃树难栽，杏也是一样的。其实像这些特色的哈，就是说特别具有就是咱们说这个果哈特别香味儿的这样的水果来讲，现在是大量的一个上市。但是呢，消费者就是尝一个之后就说，哎，这个口感好不好？这是啥杏？从不同的一个品种上也能够去找到一个口感。其实说到杏啊，你看这两年随着很多的咱们说，透过种植去看它整个商业的价值。现在杏儿，很多你看，我看好多的现在朋友哈，都是属于烹饪高手，做这个杏酱啊，然后自己熬的那个，包括杏酒，对不对？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衍生品。围绕接下来包括整个这个杏儿在更多的一个多元的开发和利用上，雪娜，你有哪些想法吗？
1: 首先我们会扩大它的种植面积，然后呢，还会就是增加一些销售渠道。比如说现在正是暑期了，很多家长呢都想领孩子去采摘，但是在我们当地呢，原来种苹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属于空档期的。但是现在引进了这个孤山杏梅之后，正好赶上孩子这个暑假，然后家长有好多家长都想领孩子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感受，然后带孩子亲手就是摘一下这个果实。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对于孤山杏梅的种植，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引进，哈，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整个种植的全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时间空档的一个弥补。那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刚才我们提到，无论是采摘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也好，整体上市场的认可和反馈度，现在到你那儿有没有什么样相关的一些信息呢？
1: 有呀，他们都很喜欢吃这个杏，给我反馈最多的就是说这个杏比较有杏味儿，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很酸很酸，就是说白了就是它的酸甜比正好。
0: 酸甜比正好也是我们很多人在吃果蔬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哈。
2: 对，其实你看刚才雪娜说的这个，我觉得也值得我们一起去多探讨探讨，交流交流。现在呀，正值暑期，其实无论是说假期、暑期，还是说各大这个节日上来讲，研学成为我们很多新农村包括新农业观察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研学怎么样让它真真正正让大家走到这里来，无论是透过采摘，还是当地的特色的这些优势，让孩子们真的去了解新农业。你看，从这个采杏上来讲，包括采摘的一些环节上，我觉得从主题上也应该是"幸好遇见你"哈，这个方面来去延伸。在整个研学体验上，雪娜，作为你来讲，我觉得因为是返校创业的大学生哈，这么年轻，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创新点。在你的这个研学发展上，方方面面，你有哪些想法吗？包括对于这次的研学，你有哪些期待吗？
1: 有呀。我首先宣传呢是通过视频号和抖音宣传，然后让更多人知道咱们这个品种。因为在当地现在它种植面积是我家，只有我家自己一家，然后知道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首先是通过就是短视频渠道宣传。等到就是他们去的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些服务啊，就是说让他们满载而归，会给小朋友讲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种的，能够让他知道，就是他不单单是能吃到咱们这个孤山杏梅这个品种，这个杏的口感，他还能学到这个杏的知识。这个是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就是找的，因为现在好多孩子放假之后都是抱着手机玩嘛，然后也带他去山上感受感受大自然，然后尝尝这个果子，再知道这个果子是怎么来的。可能家长的感觉就是，觉得我买的不仅仅是杏，而且还是孩子的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0: 你看，其实一个小小的杏梅，对于我们每一位这个研

0: 全学的家长也好，每一位这个学生也好，其实它的价值会变得更大一些，让大家不仅仅知道了这个杏梅的口感，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杏梅的一个品种，同时对于从种到收怎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熟识农业发展的一个
1: 对。
0: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
1: 其实你看哈，我们说这么好的一个特色种植，要去带动当地的种植户，咱们共同来去把这个增收渠道去拓宽。为什么说这个研学是不断哈，这个沿练补练的一个全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路站呢？不仅是孩子在整个体验当中会了解到吉林振兴现代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你说从消费的一端对接到种植户，种植户知道消费者他更期待的是什么，无论在口感上，在这个品种的建设上，还有包括很多细节的包装上、呈现上，对吧？其实大家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有了更多的一个共享的空间，把这个需求彼此说出来之后，为了后续的发展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依靠。
0: 而且每一次我们在看到很多的一些家长领着自己的孩子哈，走进这些家庭农场，包括采摘园进行采摘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态度真的是兴奋不已。他们不仅会吃到它这个酸甜的一个口感，同时对整个的这个采摘的包括种植情况也有很多的了解。其实说到雪娜，也是这个两位孩子的妈妈哈，也想问一下咱自己家的孩子对于咱们这个孤山杏梅的种植，包括他们来到园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雪娜？
2: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说你们那啥跟我捡，我连摘果的员工都自己收，我每次孩子的，因为我家那个杏梅树刚种几年嘛，它不是特别高，所以他俩上果园也会去摘，然后包括我们上园的时候肯定也会带着一些采摘顾客，他会帮着人家一起摘，而且摘的时候他还会吃的时候他还边吃边摇头。所以就是说有句在食品行业里有一句话叫，你敢给顾客吃的，也敢分享给自己家的孩子吃，这才证明食品的真正安全。
0: 哎呀，太羡慕你们家两个孩子了哈，在这个家里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研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对于无论是当时哈，我们了解到这个苹果妹雪娜，还是说现在扩大咱们特色种植哈，这个孤山杏梅的雪娜，都是在不断的从1.0版本的不断的升级。我们也是看得到你在不断的一个壮大，从返乡创业的青涩的大学生，到现在两个孩子的妈妈，真好。真的为你点赞。那下一步呢，我相信雪娜呀，是一个内心充满感激有爱的一个女孩子，对于不仅是在特色种植上要把这份产业对接好，怎么样带着更多的种植户共同发家致富，尤其还要把咱家乡给宣传出去，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吗，雪娜？
2: 有，我是下一步准备，因为我觉得现在短视频是一个渠道，而且呢现在就是很多农户呢，他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忙着种，然后但是呢他种出这个东西他卖不上价格，所以我下一步打算呢，我通过短视频我教更多的就是跟我一样种这个果树的教他们几次短视频，然后宣传他自己家产品，然后我想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看到希望是啥呢，我在这边品质好的真正能卖出的一个价格，而且收益还算可以，我想让他们能够看到就是我拿到了结果，让他们也来跟我一起学习，然后从这个食品源头真正的去好好去种这些东西，提高它的品质，提高它的口感。我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返乡创业的一个意义所在，不仅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一些认可和看到，同时呢在带动大家共同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为大家的增收致富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你看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家庭农场从这个苹果的种植，现在又到了孤山杏梅的一个种植，每一次都有好的结果，而每一次也是会得到很多人的一些认可。在接下来在家庭农场整个的这个扩大种植的规模上，会不会还有引进新品种的这些想法，打造咱们专属的优质的农场的特色鲜果品牌，在这方面雪娜你有哪些计划吗？
2: 会有呀，我们最近在研究科技小院，然后想跟就是政府这边申请一下科技小院，然后希望在我们果园能研究出更多新的品种，因为对于果树来讲的话，我想在果树的基础上加上一些科技，但是我的科技呢不是说的添加剂，而是说能把真正学校的资源带到果园，然后用他们的理论和我们的实践能够研发出更多新的品种，然后去推广。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很期待的哈，让我们的这个果品，尤其是鲜果市场能够有更多元化的产品能够出现，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哈，这个能尝到更多好的一些味道哈。
1: 期待，期待雪娜。

0: 下一次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个惊喜。因为现在啊，围绕这个特色种植，其实我觉得，不知道雪娜有没有这种感觉，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一个带引号异想天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看现在说这个果是什么味儿的，那你期待它是什么味儿？谁说果就是甜的？也许还有辣的啊，还有这个酸中带甜，酸比甜多的，或者是说其他更多的一个口感。当然，围绕接下来特色促增收之下，怎么样能够带动一方致富，也希望雪娜更多的在助力家乡上有更多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好吗？谢谢雪娜，谢谢。
1: 好，谢谢雪娜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好优质的临品果的这样一个种植，叫做孤山杏梅。那今天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真的是为大家介绍了两位老朋友，但是两位老朋友也是带着这个新的优质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果蔬类的一个品种和我们大家共同做了分享。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个种草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减肥黄瓜、孤山杏梅，无论是哪一个，我觉得啊，从营养学上来讲，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给自己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而且无论是上半时的郝文老师说，这个黄瓜是区别于其他普通黄瓜，它这个成分表啊，真的你看一看，对你每一餐来讲，它确实会有一种隐形的一个助力。孤山杏梅也是一样的。哎，我最近就学到了一个营养学的一个高频词，叫做要多吃富含高钾的食物。因为我们人体包括每天的食用的东西来讲，就是一个最普遍的，你看最近这个阴雨天啊，大家都会觉得，哎，我怎么肿肿胖胖的，浑身没咋地呢，这么难受呢。其实啊，它这种浮肿的状态，其实因为每一餐不经意当中糖分和盐分都在摄多。那你说怎么去补救呢？你就得喝高钾水。为什么说那李子你说这个钾和你今天推荐的有啥关联吗？有，杏里面含有大量的钾。
1: 哎呀，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的两个特色种植的一个推荐，我觉得对于李子来说也是一个案例的一个过程。
0: 他俩都是高钾食物。
1: 当你听到这个减肥黄瓜的时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0: 减肥一定是在最前面的。但是说实话，因为黄瓜本身就是我们每一餐，其实现在是属于什么时令的一个果树，但是一年四季啊，我们都希望大棚里都能有黄瓜，更何况有这么一个事半功倍的黄瓜，那是不是更好了呢？吃不了，为什么？贴脸上。
1: 对。特色种植促增收，深耕优品新乡村。今天无论是来自于郝文老师的这个减肥黄瓜，还是来自于雪娜的孤山杏梅，我们希望哈特色种植在我们的整个消费一端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也更希望更多好的味道能够为大家餐桌会添多添彩。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该节日由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正式设立，设立初衷是为了提升全民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过敏是高发且易被忽视的常见病，节日的设立是普及过敏预防治疗和护理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过敏问题，减少疾病带来的生活困扰，守护全民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丧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嘿，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共享，
1: 越级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学习生活又可以到此刻暂告一个段落。这里呢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静，欢迎万丽。也希望呢，如果今天有一些新来的姐妹啊，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如果你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那么看到丑鸭的朋友应该也感觉到了，今天又是不洗头的快乐的一天啊。我有时候也琢磨，你说这个洗头这个事儿它能有多难呢？它能有多难？但是就真挺难，就明明也没有那老长的头发，也没有那老长的那老多的发量，就是咱一天咱也不知道为啥怎么洗头这个事儿就这么难。所以我们女生之间你知道吗，如果要是真的有那种我肯为了跟你见面而撸了个全妆洗了个香喷喷的头发，那么我可以说是真的很重视这一次跟你的见面。当然了，我们女生之间呢也有那种不洗头之交啊，就是能造的油子麻花的去见你，说明呢你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就我造成这个样我都能来见你，说明我真的把你当自己人。反正就是洗与不洗都有道理。也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呢，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双击屏幕送给丑鸭下的小心心。姐妹们有看最新的一期陈鲁豫漫谈的那个内容吗？因为这一期虽然这一期的嘉宾是姜思达，但是这个好像是之前那是几月份好。

0: 老早之前的一期，然后就是录制完了之后，好像一直是审核没通过呀，还是什么原因，咱不知道啊，一直就没有放出来。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属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嗯，不知道姐妹们看完是什么感觉啊？这期播客呢，反正我就是在家里做家务啊、开车呀、闲暇的时间听了几耳朵。我怎么有点听不进去呢？怎么回事呢？理论上啊，你想姜思达他这个人一定是很精彩的啊，无论是他的个人经历、工作经历，包括他做辩手这么多年七七的这个奇葩说，尤其是早期啊，现在这一段时间后时代的都没有再看了，蛮精彩的。但是这一期播客，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啊。可能是因为年龄增长了，时间流逝了，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早些年很欣赏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时候，会突然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说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抽象啊？我就是有点听不进去。就是鲁豫漫谈的这 N 多期节目当中。也有听不进去的，你比如说陈奕迅那期我就听不进去，包括采访胡歌那期也有点听不进去。我更喜欢的是类似于谁的表达呢？你比如说，窦文涛那就不用说了，是吧？他俩那是老朋友啊，包括像吴越儿啊，这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种。秋衣掖进了秋裤里的踏实感。你说姜思达这期是不好吗？绝对不是不好，而是他就没有那种踏实感，没有那种真实感也很有一种可能，我总结是因为这个嘉宾的生活的方式、状态以及他的模式。就是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也很难做到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这个就是我为啥听不进去的一个感觉。但是我看到了，就是公屏上很多小伙伴打的很多字也是很有感受，或者说很有被触动到，所以那一刻我就有反思自己，肯定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的问题，听不进去了。老了，所以对于一些比较，你想他才33呢，我都快43了，我大他整整10岁，有代沟也很正常哈。我已经善于反省了，而不是看到那些自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受的人或事儿，就想要去抨击，我觉得那样太幼稚了，不好啊，我们不要那样。来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发来的私信。燕儿姐想请你和直播间的伙伴支个招儿。我家里头有一个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也不谈恋爱，每天就搁家一待。我哥我嫂子年纪大了，多多少少全家人对他都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子人的关系已经坠到了冰点，每天看到这个儿子就气得不行不行的。眼不见为净吧，但是他又总待在家里，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这种情况要怎么办？我怎么记得我说过，还是说之前应该是有一个跟这类似的。首先啊，这是你侄儿，是吧，宝子？如果你哥你嫂子都狠不下心来，说给他儿子彻底就断奶，把他赶出去。让社会去替家里人教育他的话，那就换个心态呗，你这么想，首先他没偷、没抢、没杀人、没放火，是不是啊？他只是手脚健全、非常健康的待在家里啃老。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会不会觉得其实也还 OK 啊？
1: 再三番，我都要要。
0: 是不是啊？人这玩意儿就是在于比较，你看跟谁比呗？你要说跟人家这个年龄段有自己小家、有自己事业、有自己打拼目标的人一相比，那确实他是烂泥一堆。但你要说跟那些违法乱纪的比呢，他好像也没有那。

么糟糕。有的时候啊，人没有办法改变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和心态去接纳，全盘接受，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真的。更何况这你侄儿，你要干啥呀？人家爹妈人家还没说想招呼咋地，你快别在这块闲吃萝卜淡操心了啊！回过头来，人家是一家人，你老在那块指指点点，你还着急上火，轮得上你吗？过好你自己吧。那多少人过得不好，就是因为闲操心，知道吧？瞎操心，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这作为电子闺蜜，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过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你有没有孩子呢？你成没成家？你工作干咋样了？赚钱够不够花？寻寻这些事儿吧啊！别老一天天净琢磨别人家事儿，那叫什么？闲操心，烂肺子啊！姐妹们，我说对不对？是不是有些时候吧，就是不要被真的，我说句不好听的，不是说我冷漠，不是，这真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别说你侄儿，就你儿子这样式的，你有招啊？你不也写招没有吗？我还是那句话啊，轮不着你管这事儿。再一个，你咋知道你哥你嫂子是真着急假着急呀？那人大儿，那人家大宝贝心头肉，知道吧？就像那个小哈说他爸似的，他爸在他眼中那么不堪，没有任何责任感，换了妻子一任又一任的，在他奶奶眼中，那永远都是好大儿，只不过是没长大。你知道他跟他奶抱怨他爸的时候，他奶永远都说：“哎呀，他再过两年就好了。”他爸眼瞅50多奔60了，然后呢，如果再抱怨他奶就说：“哎呀，是他现在是瞅着那不比以前强多了，你看着没有？”这种心态就很值得学习。张眼光老三少，所以根本就轮不着你操心啊！如果你儿子以后这样式的话，那你来找我来，我帮你支招，反正你侄儿的事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就这样。

谢谢宝贝们的点赞啊！来到直播间之后呢，点赞的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一波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家人群，分享给你的闺蜜，分享给你的女性朋友都是可以的。来下一个啊，鸭姐，我是一个高中生，抑郁很多年了，让妈妈带去看精神科，被带去熟人那儿。喝了一碗你只是想的太多的毒鸡汤，2018年春天实在是活得太累了，就一个人去医院查，重度抑郁加重度焦虑，但是家里人根本没有人重视，也没有人相信我。2026年了还是重度，8年又8年，一步错步步错，折腾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活着也是一种罪。首先啊，宝贝，你正好相反了，8年又8年，你跟这个重度焦虑和抑郁抗争了这么多年，你凭的是啥呀？你就完全是凭自己的这一副小身板啊，是不是啊？你可是一点药没用上啊，因为没人相信你焦虑又抑郁，或者说你爸你妈一愚昧啊，二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所以你能活下来你太了不起了，你知道吗？你太了不起了，这就跟你把外星人撵出了地球不相上下呀，这简直就是奇迹，知道吧？所以你活着不仅不是罪，你活的是人类的奇迹。我这可不是跟你说什么好听的话，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扒瞎一点儿，真的真的，我姓丑啊，因为我本人并不姓丑我扒瞎一点儿，我姓丑，是不是啊？你非常了不起。另外就是不用管别人咋说或怎么样，你想你8年又8年，你现在起码已经是成年人了，至少是

成年人了，请继续就为你自己这副小身子板勇敢活下去啊。最后呢，燕儿姐想跟你说三个字，辛苦了。

0: 我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投胎这个事儿啊，真是门学问，有点说法。嗯，有些人那个家庭投胎那家庭，就好像他充了个 SVVIP 卡啊，方方面面的。这父母呢也知道怎么爱孩子，怎么保护孩子，怎么关心孩子。有些人的投胎呢，就好像上辈子应该是干了大恶之事，投到了一个我都没法数，可怜，真的。就现在这互联网发达啊，大家都愿意拍个段子发网上，你就看吧，那真是五花八门啊。你就意识到了，就是说投胎的为什么是个学问。那个我今天刷着一个真让人哭笑不得，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的妈妈发了条抖音，大概文案呢就是说什么啊，我每天这么辛苦，我培养他，没想到他就给我拿回来一个这么一个成绩。就你乍一看文案写的这些吧，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不争气的熊孩子啊，上学校啥啥也学不来，期末考的啥也不是。你第一想法应该是这种段子，然后你看他发的就是他母亲他妈和这个老师之间的对话，你就明白了孩子为啥学习不好。老师呢把成绩单解出来了，有什么语文、数学、外语什么
1: 反正就是各科成绩吧，小学嘛啊就那几科。然后你知道这个妈在微信里边问老师一句啥话吗？
0: 他妈问老师，外语是什么科？视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对孩子学习不好是一点不奇怪了。这个跟他妈妈有文化没文化没有任何关系，这跟文化没有关系，这是常识，好吗？这是常识。哪怕你说你不知道你孩子在学校学的外语到底是日语、是英语、是德语、是西班牙语，就你如果的疑问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那我想请问，国内现在正常公立小学学的外语也都是英语吧？你就这个问题问的，我真是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好久不见，上千最会养孩子的一群人却选择不结婚，是闹心啊，闹心不？上上千，真的，你这一句话真的一下子就戳到我内心很痛的一个部分。咱不知道那些不生的会管还是不会管，但至少现在已经生的确实有一部分真是让人无语，真是让人心疼孩子呀。就摊上这样的爹妈，那真是天崩开局。

下一条啊，前女友跟我要分手费，我应不应该给？我俩都是一般家庭，大学同学加同一个地级市，大学毕业在上海，租房同居四年，见过双方父母，但还没有领证。为什么没有领？是因为前女友的妈妈原话说，在上海买不起房，肯定不能让你俩领证。上海买得起房的男的有的是，我姑娘很抢手。当时我的积蓄呢都在股市里赚到了一些，大概有100多万，看好了一套45平的老破小，总价呢是230万，都已经打算买了。我是在外企工作，24年底公司呢把国内的业务撤掉了，可以选择领遣散费。我是跟着到了伦敦，当初呢确实答应前女友等我稳定了再把她也带出去。现在呢我有新女友了。懂了啊。关系呢很稳定，她各方面比前任强太多了。我想和过去的生活做一个切割，就跟前女友提了分手。啊，不是哥们儿，你这脚踏两只船呢，我还以为你这挺有魄儿啊，是不是啊？啊，这未来丈母娘这么那啥，我以为你直接，那你这事儿整的不咋带劲，不咋带劲啊，不咋带劲。没想到他发疯撒泼，前女友觉得我耽误他好多年，他已经30岁了，没有在我身上得到任何好处，让我赔他钱，我没搭理他，我不认为是我的错，当时是他妈不同意的。他现在是在威胁我要去我爸妈家讨说法。首先啊，你这个前女友呢现在属于一种疯狂的应激状态，他现在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但凡放在一个女生身上也会，你知道为啥吗？不是什么你耽误她很多年，她认为你把她绿了，这是最重要的，好吧？而且你这人吧，真，你这事儿办的真挺磕碜的。你也不是因为觉得她妈不讲理啊，你又看不上她妈了，因为她妈又这个那个，那她原话说的可是老早之前了。你都打算买老破小了，你现在是啥？你要正视你的真实内心。你现在不就是碰着新女友了吗？又听话又懂事又乖巧，这相比之下性价比太高了，所以你现在想找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把前女友蹬了啊，这又想起他妈之前说那原话了。你这人不咋地，办事儿起码我告诉你非常幼稚，而且挺自私的。嗯，我这么跟你交代吧，我跟你这人我也没啥好说的啊，我挺心疼你前女友的，真的遇人不淑，好吧？如果你要是想跟他分呢，你就跟他说实话，知道吧？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觉得我们俩更合适，你不要觉得这是刺激他。我告诉你，有时候真相来得更快，而且更容易解决你目前这个看似棘手的问题，知道吧？另外他说他什么要你赔钱啥，这个在法律上很难界定，起码就是在法律层面上你损失不了啥啊。那至于他威胁你，他要上你爸妈家闹，这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你跟人俩凑一溜凑够，就像你前女友说的，人家30了，人家这边一心朴实的等着跟你结婚过日子，你嘎巴一下整个新女友出来了，你们俩整成新婚燕尔那出了，这些都是你应得的，知道吧？啊，这些麻烦你处理不好，这些你也是你应得的报应，这也是对你的一种成长和历练，你得直面它，你知道吧？你现在越找那些理由，又是他妈又咋地了，又觉得得不到好处了，不用说那些浮皮潦草的，你就直接说实话，好吧？要不然的话，这个闹剧会非常难以收场。你不信我的你可以试试看，你看他最后能给你闹成啥样，说不定能给你闹得从伦敦得回来解决了。上家说都分手了还有分手费呀，他没跟人说分手，他这有现女友了要给人甩喽，他是这么的你知道吧？
去累走，所以可以梦。陈世美赔点钱怎么了？他现在是既不想承认自己是陈世美，他也不想赔钱，就是既要又要。记住没，哥们儿，多说一句话都是对我自己的不尊重啊。我没啥好说的，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报应，好吧？你就记住吧，想尽快解决这麻烦事儿，只能说真话，只能直面自己的内心啊。毕竟是你劈腿在前的，你是先劈的腿，该道歉道歉，那没招，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想过好日子，想重新开启一段崭新的情绪，外边那个情感，人和这都是人。你养猫养狗，你把狗和猫撇。

0: 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日。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该节日由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正式设立。设立初衷是为了提升全民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过敏是高发且易被忽视的常见病，节日的设立是普及过敏预防、治疗和护理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过敏问题，减少疾病带来的生活困扰，守护全民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鸡零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抱抱圆滚滚说，今天封面图这么好看的吗？是的呀。宝宝们对于我封面的那个照片什么的是这么在意的吗？是很在意是吗？那我看来我应该重视这件事情哦。我原来一直以为就是搞一些反差比较大的图片贴上去可能会更吸引人流是吗？啊，是呀，我好像得到了启发。我好像得到了启发啊，也许我应该走一点正常人的路线，好吧？因为我看宝宝们好像对于正常的好看的照片会更舒服一些，好吧？那我知道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宝贝们发来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私信，遇到的奇怪的人、奇怪的事。我昨天去相亲，家里介绍的约定呢是晚上7:30见，我7:10到的，然后呢给这个女生打电话，她没接，我到了7:50她还是没来，也没给我回电话，我就直接走了，结果到8:00的时候她把电话直接打过来问我人在哪儿，怎么没有见到，我说我走了，我等了20多分钟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有接，所以我就走了。女孩子的意思呢，说男孩等20多分钟怎么了？我太没有绅士风度了，还发了个朋友圈在这阴阳怪气的说我。我想问，是不是女孩子都这样啊？如果都这样的话，我就不相亲了。首先这女孩吧，不咋地。你呢？就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我原本还是想站在你的角度安慰安慰你，你说你这话问的，我真的丑大姐都不知道咋回复你了。那啥女孩能都这样啊？干哈都这样啊？都这么欺负人呢？都这么阳怪气儿？都这么有精神病啊？对不对呀？你相信你可以不早去，你甚至可以不准时到，但你也不能太夸张吧。第一次见面苦差一下迟到半个小时，你咋的呀？还得有人接驾呀。嗯，好大的排场。首先啊，这个女孩不占啥理，她就在那块硬没理硬说呢。嗯，你都说都得相亲，就这样女生没人要，就对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另外你怎么能问出说女孩子都这样呢？咋的，这第一次接触啊，从来没错过啊。你这种男孩在女孩眼中也是蛮奇怪的。首先姐告诉你，肯定不能都是这样，奇怪的人还是少数。嗯，你不多相几次亲，不大面积的去建立你这个数据库，你咋能累积对于女孩子的认知水平啊？对吧？嗯，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说惯的，这下一位啊，圆滚滚说见的人还是太少了。嗯呢，还是有点少。一说晚倒也没事，你说话呀 ，PUA 你，从第一面就拿捏你，多少是这样。咱不说拿捏，首先我认为啊，就这样的女孩非常没有教养。一个人对于时间的把控，这绝对是一种智商和能力的双重表现。你如果说你是故意迟到，你想考验这个男生的就是耐受力， 我认为这种做法啊非常没有道理，而且会显得这个人非常的狭隘。你这不是考验人家耐心法吗？人凭啥等你啊？你爹呀、啊、该你啊，对不对？你又不是你爹，人家没有资格，不是人家没有这个义务去忍受你的这些奇奇怪怪，你的没有教养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就成看不上这样的女生了，一点脑子没有吧，我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啊，可有理了，差劲的玩意儿。所以不要因为这么个臭子儿就对女孩子们就失望，不至于，好不好？下一个更乖啊，继续香吧。上下说没准儿女生的发圈是发给她家人看的。那你可以发，你怎么地的，你起码你见面你得跟人说一声，或者说人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你言语一声，你电话不接，人也不知道死哪去了，你在这块傻老婆等捏汉子呀，等你到啥钱算呢，什么玩意儿。一说我曾经相亲遇到过啊，我给发消息不回，过段时间跟我说不行，理由是我跟他说话不回在考验我，我没通过考验，我应该继续发。你都说这些女孩她没有男朋友，这性格太奇怪了，这不纯纯的是性格有缺陷吗？这都不是好赖的事儿，这是有缺陷，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没毛病啊，真的，你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什么毛病，能不能正常一点儿？都没指着说你有多好看，你有多招人稀罕，你起码是个正常人吧。爷爷说其实我感觉就是没看上我，直接找个理由，那些理由也太离谱了，真是。一，我甚至我都认为你应该把这话原封不动的从微信发给他，真的让他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差劲，也让他知道老子也没那么好惹啊，不是软柿子任你这个精神病拿捏的。铁子们记住啊，姐妹们兄弟们，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就是你好好的跟人家说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个正常人，人家都能理解都能接受。因为相亲这个事儿，它就是短平快的事儿，不行就拉倒，下一个更好，这从来都是这样。你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是多么哎呦这个了不得的位置，人家不跟你成人就死，人就活不下去，不存在，这个世界谁离了谁都照样活。但也有一种情况是啥呢，我非常相信那句话说的啊，就是一个人他是给不出自己没有的东西，比方说真诚。为啥好多人他说话办事儿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诧异，觉得对方像伪，就是伪造的伪啊，像伪人似的，说那玩意儿都不是人话，干的都不是人事儿，就是因为他没有真诚。所以你让他给他咋给，他哥啥给，嗯，就是烂命一条，哎，就是跟你散德行，散完拉倒，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吧，也是蛮可笑的啊、哦，也是蛮可笑的。杨滚说：“就是呗，好好说话，好好做人，不行吗？”嗯，所以有些人他就心里头就没有好这个字儿，满心满肺的都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发臭的东西。所以你让他给出点正经的玩意儿，他没有，他咋给呀？给不出来。员工也说越来越喜欢直球的人了，就是因为咱们都长大了，也都从弯弯绕绕的那个阶段过来过，然后呢回头再看真是可笑且没必要，是吧？所以当你经历过那些事之后，你看有些人依然在那个怪圈里重复的时候，真的你甚至会心里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慈悲感。就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觉得那个人就也蛮可怜，就是因为你已经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了，你没有生气也没有怪罪之心，就只剩下慈悲心了，就是行啊， 那么地吧。员工说，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了？还是你厉害？不是，你说的这些话它就不是年轻小毛头孩子能说出来的话，知道吗？圆滚滚，就你说出来虽然是打字，但我依然感受到了你的平和，你的情绪稳定，真事儿。所以这个所谓的年纪大，它绝对是一种夸赞，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岁月沉淀在我们身上的智慧，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上前说相亲也是正常途径，但没必要用相亲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没必要自卑，也不至于盛气凌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啊，因为我做过相亲节目很多年，我不是说对相亲这件事情不看好，也不是故意在贬低相亲市场流通的这些男男女女，但是啊，我必须得以我红娘的最真实的感受说，我所接触到的在相亲市场的这些男生女生，无论多大年纪，奇葩居多。男嘉宾的奇葩呢，就是普信男，大把大把的抓。因为我接触的都是年纪大的偏多啊，就是他们都会普信到什么程度啊？就退休，就有的根本就没有退休金都。都没有退休金，一个月的生活费就一两千，两千都是一大关，他们依然相信自己会吸引大把大把的年轻的女嘉宾。然后你知道我作为主持人，我还没办法说你做梦呢，你是哪儿做梦呢，图你啥呀，我肯定不能这样，但我心里确实这样，所以我还要转换一下我的情绪和语言，我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女嘉宾她会被你身上什么样的特质所吸引呢？然后啊，就这种普信男男嘉宾就会说，我有钱呢，对不对，哎呀妈，就这个岁数了，那一个月还能花几个钱呢，花不了多少钱，就这岁数了，就得认清现实，有个人搭伴过日子多好啊。他就会把他自己心里的想法给美化的没边没样，而且会非常有底气的说，我有钱呢，我当时我都想问，咋就那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呢。这是大多数啊一些普信男嘉宾的存在的情况。然后女嘉宾的奇葩是在哪儿呢？这个我在之前在节目里说过，他不是来找另一半的，他是来许愿的，而且许的都是大愿。你比如说，他要求找的男嘉宾呢，得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每个月的月薪至少在四五千块钱左右，要有自己的一套独立住房，这套独立住房呢还不能小于100平，最好再有自己的车，因为这样呢他们俩就可以开车自驾出去玩。要会做饭，并且呢退休金每个月都要放到女嘉宾的手里管着，还要在她的这个100多米的这个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诸如此类。就还是一样，就真的我还是也想问一句，就是凭什么凡事啊，我真觉得要多问几个，就是凭什么呀，啊，为什么，哎呀，这都要气死了。来，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一说讲话了，好人都结婚了，淘汰剩下都有问题的，而且年龄问题是最小的。哎呀，一说太对了，圆滚说哈哈哈哈哈，你给他写信呢，把说不出口的都写给他啊，我的天哪。 阿姨说应该是被自媒体洗脑了，也不见起。没有自媒体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也都是啊，普信加许大愿啊。这个节目后来我真办不下去了，真的就是太生气了，你太生气了。菜的时候我想起个段子，男的给女生打了200，让女生去买化妆品衣服，完了吃顿大餐。俺一生来许愿化债的，谁到了咱也不知道化的是什么债啊。女生给男的转回去300，让男的去买套房。漂亮。袁滚说都退休了还那么天真呢。所以这就是为有很多啊女嘉宾是一生都在单身。我当时办那个节目有很多是50大多的大姐，一辈子都没结婚。所以你知道她为什么一辈子没结婚了吗？是因为她要找的这个人起码在人世间，在活人这里边难找。在别的空间存不存在咱不知道啊，因为我目前还活在人世间，起码人世间目光所及这样的人基本上不存在。一说压着啥时候办个30多岁的相亲节目，我报名，你可别来气我来了啊！我现在一寻思相亲节目，真的我都浑身寒毛直竖。我活这40多年，见的那么多奇葩人、奇葩事儿，基本上在我办相亲节目那几年，我都见齐了。真的，你就说吧，你就问，这啥样人我没见过，全都见了一遍了啊！你为了我的乳腺，真的你别气我了，你也别吓唬我了。是的，真的是见识了人类物种多样性，太多样了。那扒瞎的，那撒谎的，那骗人的，在我看来都已经不算事儿了，你知道吗？就太多太多奇葩事儿了，有机会细跟你们唠吧。来，进广告。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系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他喜欢分享，
6: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5: 他热衷八卦，
6: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5: 他乐于助人，
6: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5: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6: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是吧？所以我这个痘坑痘印儿，大概率就那时候用那老该死的酒精留下来的。是啊，咬牙切齿，我现在我还记着那个我们家小地方那个该死的皮肤科医生叫什么姓什么，我真是我给我黑黑黑。我现在我不能瞎说，我这嘴呀、啊、可灵了啊、嗯、说点啥玩意儿那马上就能实现，我又不能这么恶毒去诅咒他。反正我就是说呢，你遇着庸医那没招。但是作为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是长痘的话，一定要重视且及时的干预，然后多做点功课啊。那玩意儿现在这个信息这么发达，你找一找，搜一搜，看看大家的评价，这能找着适合这你孩子体质的方法啊、哦、哎呦天。所以我儿子现在他对于他自己的这张脸啊形象的维护可走心了，这不要觉得说哎呀妈呀，那么点孩子你就教他臭美，这不叫臭美，这叫形象管理，好吗？那你说那些孩子长大之后肥粗二胖，跟老猪精附体似的，臭了烘黑了吧屈的，那脑袋一天油的上面恨不得都能趴苍蝇了，那好啊，你觉得这是好事儿啊？这就是从小你没有给他建立到自我意识当中的一个形象管理。形象管理太重要了。我甚至认为啊，就比他现在的成绩到底是好是赖都要重要。因为这东西它是跟随你一辈子的一种审美力。它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智商。好吧？好习惯是要跟一辈子的，这个好习惯是可以让孩子在他人生当中获利无数的。我不用说别的，就一个人凑哄埋了吧他油子姑奶和一个清清爽爽的人，他在各种环境各种机会面前，你说谁的机会大？你说。

Miss S 说，丫儿视频里咋比你直播的时候好看呢？你开开美颜呗。我开了，我直播的时候吧就愿意说那个龇牙咧嘴的，完了表情一多吧他就没有视频里甜美，所以你们觉得没有视频里好看，这很正常啊。哎，这样说现在知道比之前可强多了，我小姑子吃中药还挺管用的。是呗，你只要上点心他总有办法啊。既然说饮食需要控制，控油腻，控海鲜，吃的是水丸儿，是，就是说不是说让你吃了药了你就得像苦行僧似的，少点吃，偶尔吃，能不能管住啊？

你这玩意儿就都是自我意识的事儿。你现在我儿子我不用管，我也不用督促他说得那个抹东西啊，得好好洗脸，人家自己管的就倍儿巴的。为啥？因为这个事儿他上心了，因为我的重视他意识到了，他上心了。你这不就是吗？对不对？蔡蔡说不能让孩子以后相亲的时候直接脸就被 pass 了，那可太是了。说的对啊，所以咱们作为啊，就是合格的爸妈，咱不说能给孩子托举到啥份儿上，咱能给他怎么样，但起码就是在形象这件事儿上，这是爹妈最应该做到的基本的啊，你应该尽的基本的职责。包括说孩子牙不好龅牙，你到时候你就要给他戴牙套啊，你不然以后整个人你说一瞅就不咋聪明的样子，多闹心呢。而且咬合不好的话，他咀嚼有问题，身体也不会好啊，是不是啊？你就这些方面你不替孩子去做吗？不替他想吗？他现在小他不懂，以后长大了他不怪你，能不怪你吗？非是说我在这方面吃的亏，我不能让我娃吃亏。对了，有的时候咱们能力也有限啊，你不像说我能给我儿子，我就以后我给他买多大的豪宅，给他买多好的车，我供他这供他那，我可能能力有限，但是在能力范围所及的这个区间，我为他做点事情啊，我管理好他的形象，这也还可以吧。现在你不用说那个别的，你就是治个痘儿，箍个牙，哎，或者咋地，没几个钱儿吧。啊，真的差不多的家庭就这些事儿该做的一定要替孩子想到，也一定要给孩子做。咱给不了别，这玩意儿还是能给的哦。

真是，说的我都有点激动了。好了啊，这家坑着瘪肚的说的老些，那个咱们继续读大家的留言啊。

0: 塞。
1: 啊，鸭姐你好，打扰了，有关于我的情况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和女朋友去年经介绍认识，今年五月份订婚。目前呢，房子在装修，打算在年内或明年年初结婚。目前的女朋友有几个点总是让我不太舒服。一，聊天冷暴力，比如说报备，只要有一次下班没跟她报备就不高兴，或比如她加班很不高兴就拿我撒邪火，骂我不是人啊。喂，他不应该骂他领导不是人吗？他骂你干啥呀？又不是你让他加的班儿，不这女的怎么回事儿啊？那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啊，我一说他应该朝他领导撒火，他就不高兴，完了微信已读不回，电话不接，好有为这种情况了。

0: 这真是可怜呢。咦呀，你看着没有啊，有的时候吧，单身当然会觉得孤单，可是遇到这样式的还不如单身的。这也太欺负人了吧，这也。第二点呢，就是他在外面从来不给我好脸子，说变脸就变脸。就比如说前几天去看家具，我俩看的呢观点不太一样，后来他就直接他就掉脸子。
1: 雨山上眼光到山上，
0: 和我们一起看家具的设计师都不敢说话了。我是这么想的，两个人难免意见不合吧，可以回家慢慢说，没必要在外边这样很难看的。他在我父母面前呢很乖巧懂事，就是对我这样，我虽然脾气还不错吧，但是心里也有点不舒服，想听听姐妹们的意见，谢谢。这么说吧，他在你爸妈面前的乖巧都是他装出来的，你可千万别走心啊。我告诉你，这就是没结婚的，等以后结婚了说撂两就撂两。同学说情绪这么不稳定，你谈了干嘛，欠的吗？首先你有没有就是你们俩真的很情绪平和的坐下来聊一聊，是咋的，以前受过什么刺激有这种应激反应，还是说前任哪些事情让他对于不报备啊或者就是什么事情造成的现在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对吧，别人是这样我不是这样啊，我没有必要去背负别人带给你的创伤，但是我可以去治疗你内心的创伤，可是前提是你也要配合和尊重我，是吧，说到底伤害你的那个人不是我啊，那你现在的这样对我的伤害，你觉得对我来说公平吗，对吧，你这些东西要摊开来讲一讲，他一定是之前有点什么说法，所以他才会表现出这种奇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说啊一而再再而三还总是这样的话，兄弟啊，姐跟你说句到家的话，没必要，真没必要，你又不是杀人放火让他看着了有把柄在他手上，你没必要忍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万一他真是性格有缺陷呢，什么 PTSD 了，又双向人格障碍，又这个那个，是吧，哎，你没有责任或者你也没有这个义务去忍受这个事儿，好不好，试试吧，看能不能聊得通，聊不通拉倒。

姐妹们，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两个人处对象呢，我们是为了开心的，我们是为了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愿景，然后不断的奔赴更美好的前方，而不是来在这块历练你自己的品性来了，啊，在这块经受更多的来自于对方的磨难，不是。我干哈呢？我来修行来了。我修行，我可以自己想办法，我不用受那窝囊气呀。你这不叫修行，这纯纯窝囊气呀。你再给自己气出个好歹来，你。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昨天是我们在一起99天，今天呢刚好第100天。我出差了一周，昨天晚上8点左右落地。他知道我的航班时间，起飞前呢也有报备。上次出差3个月前回来的时候，他买了花到高铁站去接我。这次呢，我们没有提前约定接机或见面。但我以为他会来，下飞机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在人群里找，但是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停车去了，还是在路上，又或者发生什么事耽误了。我就直接给他打了一个视频电话，但是没有接。那一刻我非常的失落，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接我。我说机场那边不方便坐地铁，他让我打车，回来给我报销。后来我一个人回家，一路都在哭。这期间，哪怕有一句解释或安慰，我都不会这么难过的。哪怕他在忙，我都能理解。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任何提前告知，他的处理方式我也不太理解。谁需要你报销啊？所以我提了分手。我不太能接受被男朋友这样冷落。需要补充一下，我们俩都是高需求人群，对方也会因为我没有拍早餐照片给他，没有说晚安，没有主动约见而小小生气。虽然都是高需求，但是都还好满足的。接机在我看来是基础需求。其实一开始我挺想说你矫情的，说你事儿多的。但如果你们双方都是高需求的话，那我站在你的角度来分析啊，那确实他这个事儿做的不是太周密。也不是太周全，你要说你是个高需求，对方呢是个，比较大条的人，那这对他来说真的太难了。可是他也要求那么多，他也能知道你出来，然后你们俩又说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之类的东西，然后出来没有见到他，他应该能明白吧，对吧？所以我觉得，那如果已经分了，那也没啥好说的了。但如果你要是不甘心，起码你应该先搞清楚他没来什么原因，对吧？你看能不能接受啊？然后下一次就不要让你失望就好了，就是这样。但如果呢，对方就是不解释，或者说就怎么都打马虎眼的话，我甚至会觉得有点问题，好吧？我甚至会认为有一点问题。阿 baby 说：“丑丫吃晚饭了吗？”我不吃晚饭的，我是过了中午不吃东西的。而且我上这个点的节目10多年了，基本上没吃过晚饭。夜雨声完说：“我来啦！”哈哈哈哈哈哈，又改名了啊？是君老师吗？是又改名了吗？怎么的？小红书给你任务了，让你多长时间内改齐多少名字呀？行吧，看你点赞这么多次，原谅你。你说话的那个语态，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我再看不出来，你都枉为我的13级粉丝团，那我也太对不起你了。我这点事儿我都整明白了，我真是啊哈 baby 说初一期怎么减肥控制体重，宝贝啊，你可以去关注我的小号，我那个小号呢在主页上有艾特出来，你可以直接点过去就能关注我那个号，就是专门减肥的一个小号，专门就是给大家讲怎么能顺利的排便呐、减这个水肿啊，控制食欲啊，包括暴食之后要怎么弥补啊，很多很多的手法。截止到目前，我已经瘦了26斤了，宝贝，所以你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啊。当然，重中之重啊。重中之重，还是要管住嘴。就是再好的办法，怎么补救又怎么样？如果这张嘴管不住，你这个社。

入管不住的话，啥都白扯。看到了哈，好嘞，练起来吧。我今年42岁，陆陆续续的减肥也持续了能有个，我想想啊，我要是说开始正式减肥这个事儿，也就是22、23岁，也有20年了。嗯，在这20年当中，不断的减肥，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减肥，不断的失败，直到这一次，我认为是我人生当中，最成功，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减肥，因为我不再需要对体重有什么控制不了的恐惧了。这一次的成功，就是因为我成功的管住了嘴。真的，姐妹们，没有任何的秘密。也没有任何什么，哎呀，你是不是打针了？你是不是吃药了？那些东西都是一时的，你管不住嘴，你一定会再回去的。就是因为这一次，我真的从心理上，包括身体上，就跟嘴达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就真的就瘦下来了，啊，真是这样。我以前减肥有个什么样的病态心理呢？就是每次吃遇到一个什么我愿意吃的东西，往死往死吃，就想一次劲儿的满足自己。哎，后来啊，我看到一句话非常有道理，说你每次减肥的时候，一旦想要暴食，想要一次性满足自己的时候，你就要不断的告诉自己，我生长在一个物质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我想吃什么，我永远都能第一时间吃得到。你着什么急啊你？你抱什么食啊你？哎，就每一次当我那个馋瘾又要爆发的时候，我就想这句话，真的非常有用。姐妹们，吃来日方长，不急于一时，你一定能瘦下来。谢谢哈哈 baby， 谢谢宝贝。好啦，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宝贝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

0: 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日，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该节日由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正式设立，设立初衷是为了提升全民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过敏是高发且易被忽视的常见病，节日的设立是普及过敏预防治疗和护理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过敏问题，减少疾病带来的生活困扰，守护全民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

0: 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老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就是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1: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嘛，
0: 啊、
1: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如何。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这个。
0: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1: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

0: 我们希望她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1: 是，我们都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1: 是，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儿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2: 刚开始吧，
1: 是吧，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嗯，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嗯，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你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2: 那个、没办证理嘛，
1: 啊、
2: 也没什么证理。
1: 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2: 啊、
1: 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2: 我讲的也就是说、
1: 嗯，
2: 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嗯、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嗯，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2: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

0: 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你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小
0: 的，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个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啊，
1: 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嗯，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也是一种经历，感谢他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了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0: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0: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0: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省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0: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生活吗？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

0: 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都还，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1: 嗯，
0: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1: 嗯，
0: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愿意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帮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她，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
1: 所以离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
1: 哎，
0: 唠到这里。
1: 谢谢。

0: 操劳。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0: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1: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0: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9: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1: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
0: 啊，
1: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了说的呢，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的，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
0: 啊，
1: 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1: 就让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我知道这个，
0: 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各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你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1: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
1: 啊，
0: 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1: 是我们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有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

0: 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
0: 啊，
1: 我说呢。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
1: 啊、
0: 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
1: 啊，
0: 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1: 是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啊、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子，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啊、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嗯，不管咋地，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你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我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
1: 那
0: 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
1: 嗯。
0: 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嗯、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1: 啊、
2: 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
1: 哦、
2: 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
1: 嗯、
2: 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
1: 嗯、
2: 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
1: 啊、
2: 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
1: 嗯，
2: 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
1: 嗯、
2: 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也不
2: 是
1: 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十几八村
1: 人。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嗯，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嗯，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也来我家。
1: 您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2: 那个、没办证理嘛，
1: 啊、
2: 也没什么
1: 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2: 啊、
1: 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啊，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2: 我讲的也就是说，
1: 嗯、
2: 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嗯、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嗯，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2: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
1: 嗯。
2: 嗯，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
2: 了。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2: 但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

0: 饺子
1: 的身份，
0: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1: 是爱情，
0: 就是因为吧，
1: 的身份，
0: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1: 是，我也想把它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它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0: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1: 对，
0: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1: 没有，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0: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1: 也是我自愿的，
0: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1: 这
0: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1: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0: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生活吗？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

0: 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1: 嗯，
0: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直接
0: 可以
1: 替别人讲。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帮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她，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他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
1: 谢谢，
0: 唠到这里。
1: 嗯。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该节日由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正式设立，设立初衷是为了提升全民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过敏是高发且易被。

0: 式的常见病。节日的设立是普及过敏预防、治疗和护理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过敏问题，减少疾病带来的生活困扰，守护全民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

0: 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1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嘿，我这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语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

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暴君。
1: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

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

到大厦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三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部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一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七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

何新在监狱里成立了互济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

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

声报告连长，曹官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麟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6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地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该节日由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正式设立。设立初衷是为了提升全民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过敏是高发且易被忽视的常见病，节日的设立是普及过敏预防、治疗和护理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应对过敏问题，减少疾病带来的生活困扰，守护全民身体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以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先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你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1号电池
7: 到，
10: 357号
7: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

0: 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了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

0: 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提醒几类人群可以关注我的直播啊，有一些朋友是新来的，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如果说你是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

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包括你是哪一届的。再次请大家伙，为什么一个劲儿的说，哎，朋友，你一定要介绍你是哪一届的呢？因为用工单位现在啊提到的应届生指的是2026届。如果你是2025届、2024届，在哪儿认为是应届生呢？就是在央国企事业单位考试当中啊，离校两年未就业的24届、25届的毕业生可以来进行报名。所以你是哪一届的，也要来告诉我。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是针对于18岁就成年了到60岁以下的一些岗位。当然了，也有一些针对于我们63岁左右的这个年纪的朋友啊。如果说你也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稍后的时间来关注我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的，初高中家长呢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特别是开学啊上这个高三的甚至是高二的朋友，你要提早的通过就业来反推未来的一个专业是什么样子。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看过我的直播，了解到我这个岗位我不想，我这个专业我不想从事了，我想从事其他的岗位。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岗位它对专业也有要求，或者说这个专业啊，这个岗位对于专业没有要求了，它会对你的经验有要求啊，有要求。所以呢，家长朋友在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时候，提早了解这个专业未来要做什么啊，未来要做什么，作为家长一定要懂。还有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您是大学生家长的话呢，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的在公屏上进行留言，找工作换工作，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打嗝，这位朋友是26届的本科毕业生，女生，电气专业，想在长春来进行工作。好的啊，已经留言之后没有什么要问的，稍后的时间呢注意啊，我的这个截图啊，注意到这个白板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如果说你也是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呢，也可以点我的头像关注我，或者我后面的工作微信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因为我要审核你的工商以及法人啊，审核好之后没有问题了，你可以把你的用工单位的简介呀，带来岗位的一些情况发送到我的直播间啊，发送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好了啊，所有的朋友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我要给大家来匹配啊，就是介绍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些岗位依旧很重要，可能我会点到他的专业，如果你符合啊这个专业，看一下你的学历是否符合，如果都符合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好的，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是硕士的啊，硕士的学的是眼科专业的朋友，要仔细的来听一下了。因为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眼科嘛，眼科因为他在招的是这个眼科医生啊，眼科医生用工方式呢采取的是编外合同制，一定要取得三证。再次提醒大家伙，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啊，想要给孩子规划学业的往这个医生这方面来规划的话，证一定要有，包括你是学医的朋友，这三证分别是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资格证书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就规培证、执业证以及这个资格证，这三证一定要有，缺一不可。年纪呢是35岁以下，如果说啊你这个学历不够的话，不能来进行报名。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我是本科以上学历，想要进入到省会的三甲医院，那请你放低一下你自己的一个要求啊。这个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表在这则公告当中自行来进行下载，然后带好你的个人简历啊、身份证等等啊，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门诊八楼来进行报名啊。7月10号下午的4点钟，也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关注官方网站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来进行
现场报名。好的，公屏上艾特了打嗝这位朋友啊，打嗝来截图，这个宝宝啊是给你的，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迈瑞斯科技应用

有限公司啊，它的相关的岗位啊，比如说机器人调试工程师啊，它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高新区，在高新区，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工业机器人调试、机器人仿真、电气设计、PLC 调试、电气安装及其自动化，集成的啊这样的一家用工单位，是2017年成立的。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啊，你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好的啊，这个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您是我们的硕士研究生眼科专业的，我现在举的牌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信息，上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所有的朋友记不住的话留言，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公屏上啊说一下刚刚你提到的那个眼科医生我没有记住啊，直接说一下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好多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这里是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就可以了。想问一下打哥，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毕业院校是什么样的，因为刚刚你提到了你是2026届学电气的女生啊，其实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你就关注中国一汽招聘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它此时此刻在招的呢，面向的是2025届以及2026届的毕业生啊，比如说电子类的、机械类的、计算机的、电气工程的等等。但是它对你的英语是有要求的，大学本科的话呢，英语是4级及以上。那如果您是硕士研究生的话，英语要求在6级及以上。这家用工单位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听它的名字啊，就是一汽集团控股的子公司，6险2金、各种人才补贴等等。所有的朋友啊，要明白一点，就是如果说用工单位层级高的话，它对你的要求也很高啊，对你的要求也很高。好，继续来看一下张这位朋友，是42岁，专升本非全日制，美术专业，在长春工作，有适合自己的吗？你的意向岗位有没有啊？意向岗位有没有？然后42岁了，有什么样的经验？为什么我一定要问你，而不是说感觉有一个适合你的我就推荐？可能我感觉美术教师适合你，但是有一些朋友我就不想干这个美术教师了，对不对？或者说你擅长于平面的设计或者美术的这方面设计的话，你告诉我，我给你来进行匹配，你擅长什么，这次想找什么啊，想找什么都可以。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好的，有一些朋友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就已经关注我了，非常好，官方媒体直播间，敢于亮身份的一个直播间啊，敢于亮身份的直播间。美术老师的工作啊，现在呢只是校外的，如果说想要校内的话呢不太适合了，首先第一点是年龄，第二点想要进校内的话，注意几点，包括家长朋友们想要进校内的啊，这个孩子们听一下，师范专业啊，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啊，相应的教师资格证。好的，既然提到了学校啊，所有的朋友来听我说啊，接下来和大家介绍的这家用工单位呢，在抚松啊，是抚松一中啊，就关注抚松县第一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可以接受，好，可以。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啊，校外的培训机构呢可以当成兼职，不是全职，因为它的险金各方面啊，各方面。好，稍后的时候呢，张这位朋友给你提供一家，你感受一下，如果感觉不错的话，如果有适合的，我还会给你举牌啊，给你举牌。好的，所有的想当老师的啊，想在抚松工作的来关注一下，关注的是抚松县第一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官方公众号啊。这所用工单位呢，它是1933年成立的，有2个校区，是吉林省人民政府命名的重点的
普通高中啊，普通高中，此时此刻在招的一共是有两个岗位，都是教师的岗位。具体的呢是高中的语文教师再招两人，高中的物理教师再招两人。所有的朋友来听我讲啊，你看一下学校它的招聘的条件是什么样的，要做到心中有数。首先第一点，具有全日制以上啊，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毕业生

0: 所学专业符合岗位要求，并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第二个呢，是2026年7月份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能够取得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考取相应的教师资格待遇。稍后的时间我给你解释一下啊，采取的是电话啊来进行报名，可以来进行这个电话的拨打啊，电话的拨打，抓紧时间，因为7月12号报名就截止了。也提醒大家伙啊，电话呢我给了写了两个，所有的朋友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啊，用工单位提到了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来拨打电话，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伙一定怎么的呢？最好啊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啊，到4点钟啊，2点到4点钟，不是说用工单位人资老师只是这个点儿来进行工作，但是呢，你可能感觉人资老师在这个点儿可能手头上的工作处理的可能还差不多了啊，可以打电话，但是此时此刻千万不要打。然后呢，和大家解释一下啊，张这位朋友稍等一下，和大家解释一下，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比如说我想应聘我们这个老师的一个岗位，什么叫做所学的专业符合岗位的要求呢？拿我举例子，我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这个专业，但是呢，他应聘的是高中语文教师，如果我有高中语文教师这个岗位，我就胜任不了，因为我所学的专业和高中语文教师这个不沾边儿。啊，不沾边，所以这一点家长朋友们报名的朋友一定要了解。有谁啊，我想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些朋友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我学的某某专业，然后呢我可能在校期间或者说我毕业之后考了一个教师资格证就能当老师吗？不能的啊，不能的，所以要了解。来截图啊，张这位朋友来截图，来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手中举的这个牌儿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就是以这个方式给大家来进行分享，用工单位的名字、联系电话、岗位信息，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直接来进行截图保存就可以啊。这家用工单位呢是2道区原城美学艺术馆啊，文化艺术馆，它的教学主管啊，教学主管，你感受一下这个，然后稍后的时间呢，你再来感受一下美术教师的一个岗位。如果说还想做的话，美术教师的岗位来关注一下。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持续来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来张啊，继续给你举牌，你感受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呢，叫做画艺空间，它的实习少儿美术教师可以转正的啊，可以转正的，有前提就是喜欢孩子，愿意长期稳定的来进行工作，与画室共同的来进行成长。这个呢，用工单位，这家用工单位是2014年成立的画室经营这样的一家公司啊，一家单位。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素描教师，我不知道你学的是美术，素描这方面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良友绘画工作室啊，良友绘画工作室，它的素描教师具备优秀的创造能力，光影把控一定要强，同时呢有团队协作日意识，这个的话一定是看你的作品的，一定要看你的作品，因为你是美术艺术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有艺考集训经验或者美术学院背景的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你要擅长对少年啊，少年他学员的一个耐心，这个是他的素描教师。来吧，截图啊，2022年成立的，创始人毕业于我们的这个吉林艺术学院啊，美术学院。来吧，截图啊，所有的岗位信息，朋友们都是以这个举牌的方式提供给大家伙，所以所有的朋友，你需要做的就是直接来截图。你说我正好身边有这个纸和笔，你举牌的时间也长一点，我直接啊来这个记一下。但是为什么？不赞成啊，就是其实你记也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呢，因为你会有一种情况会遇到，就是和用工单位沟通之后，有一些岗位招满了或者不招了等情况发生，对不对？你发生之后怎么办？你第一时间一定要告诉我呀，点我的工作微信，然后我需要你返图的。什么叫返图？哪家用工单位呀在直播间拿的这个图，我需要来了解，需要来看一下啊。为什么一定要返图？因为在我们给大家来进行一对一服务的时候，也遇到过有朋友啊直接说，你今天给我推荐的这家用工单位是有收费的。我说好，那你能不能把图返给我？找了半天啊，找到一张确实是有收费的这家用工单位，但是不是从我直播间当中给出去的啊，给出去的。所以我们要有留痕啊，要有留痕，所以你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啊，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然后有任何的关于求职就业方面的需求，一定要关注啊，一定要来关注我。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推荐上新的岗位了。我着重要说一下，我要呼喊了，直播间当中有没有想当音乐教师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接下来的这则信息不要错过，包括啊家长朋友们也听一下，这所学校包括教师岗位的招聘是什么样的。用工单位长春市青浦中学啊，长春市青浦中学2026年的它的招聘信息。用工单位呢坐落于静乐区啊，在静乐区，此时此刻在招的是高中的语文、政治、历史、英语、地理、化学教师，包括音乐的啊，同时也欢迎其他的学科，比如你学的是数学的、物理的、生物的，也可以来投递简历进入到这家用工单位的人才储备库。所有的朋友首先听我说啊，如果说你想当学科教师的话，要有什么样的要求？第一点，师范院校硕士及以上学历，没错，现在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持有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也是所学专业与你任教的学科是进行匹配的，要具备3年以上的
公办或者正规的民办高中一线的教学工作经历，教学能力呀，如果突出的话，青年骨干教师也可以能够独立的承担班级的管理工作，且拥有3年以上完整的班主任任职的经验，这些一定要有。所以所有的朋友，针对于简历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写的，来进行描述的，你看一下他应聘的条件，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突出你的这个班主任的一些经验，怎么样的来进行带班的，怎么样来进行任教的，任教的时候有哪些成果等等，都是你需要展示的。好的，这个是科任的教师。然后呢，刚刚我也呼喊了一下啊，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你符合的话，想要来应聘音乐教师的话，听一下青浦中学他的音乐教师的一个招聘的要求啊。首先第一点，你是否持有高中教师资格证书啊？持有的话，那你需要音乐学、音乐教育、钢琴表演、视唱练耳、合唱指挥、声乐表演等相关专业，本科毕业院校须为国内正规高等院校的音乐相关专业，5年以上的音乐类艺考的一线教学经验，并且呢要担任过艺考教学一线的核心课程的主讲教师啊。其他的不提了，比如说你能够独立的视唱练耳的一些课程啊，一些教学等等，这些一定要。

有这些能力一定要有，福利待遇不提了，在公告当中写得很清楚，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来进行了解，因为你的福利待遇这方面也是根据你自己来进行定岗定薪的。采取两个方式来进行报名，第一个需要把你的简历啊、教师资格证啊、学历证明啊、工作经历等等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邮箱我不写了，怕写错啊，所以怕写错我就不写了，你直接到这则信息的出处当中自己来看。第二个呢，就是采取下面的教职工招聘通道来进行报名，因为它是一个二维码，在我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方便展示二维码，所以依旧啊，朋友们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自己来进行填写。来，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所有的朋友截图来进行保存啊，截图来进行保存。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内容，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如果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用工单位提到了，他是面试安排按照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分批次的组织笔试以及面试啊，以及面试。好的，感谢朋友送出的人气票，如果说您感觉我们的直播还不错的话，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专注于求职就业服务的直播间，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直播间的岗位啊，符合什么样年龄段呢？18到60岁的，18到60岁的。如果你也有找工作意愿、找工作需求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针对于有学历、有专业的朋友，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就可以了。然后呢，还要说一下你是哪一届的啊？是25届的、26届的还是27届的？包括实习的岗位，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有。那针对于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或者说你直接想找一线的岗位，不靠自己的学历找工作的，直播间当中也有，也需要你介绍自己年纪、性别，你想要做点什么，这些内容依旧需要你一条文字发在公屏上啊，发在公屏上，然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划出我的直播间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真人服务的直播间，你可以通过我刚刚举牌的这些内容就发现我们都是手写的给到你的啊，现场来进行匹配的，所以持续的关注就可以了。啊，直播间当中也要和我们的人资老师提一下，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有招聘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间。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第二点，有一些人资老师我们在招聘会的时候见过面哈，然后也问到了，说那我在你的直播间当中发布岗位信息是不是有收费啊？我们是官方媒体直播间，公益服务的直播间，无偿的服务于我们求职者以及用工单位的，所以放心的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包括这两天也有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有招聘的需求，然后也在和我们说你看你们有没有时间来到我的单位一趟啊？因为什么呢？让小伙伴也了解一下我们的用工单位的一个情况。你看，用工单位也给找工作的朋友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解这家用工单位。你说我想当文职啊，应聘文职的岗位，那文职的岗位他工作的内容有哪些？或者有一些朋友说我对这家用工单位很感兴趣，我也想进去看一下，其他的时间去不了，所以跟住我们啊。如果说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来联系我啊，可以来联系我，我的工作微信或者点我的头像都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小区号的这位朋友，是29岁，大专学历，小学美术教师资格证，想找一个长春美术教师的工作。首先第一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第二点啊，我想了解的就是你的专业学历我知道了，你的专业是什么啊？专业是什么？如果说我的专业不是美术这方面，我只有一个小学的美术教师资格证，我非常喜欢美术，那你的能力怎么样啊？你的能力怎么样？这些内容告诉我一下，不是说
我一定要知道，而是用工单位的一个要求，用工单位的一个要求啊。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匹配岗位信息的话，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介绍上新的岗位内容。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